0: 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1: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2: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2: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2: 哥哥，我怕。
1: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1: 好戏马上开场。
3: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让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2: 哎，有戏。
3: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4: 哎，那没戏了。
3: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2: 这不就叫有戏吗？
3: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4: 那一定没戏。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4: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2: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4: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2: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3: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2: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啦！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3: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2: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5: 没事，有我在，
2: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3: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2: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3: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2: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3: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2: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这个时候重点来了，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3: 来披上，别着凉。
2: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3: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2: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3: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了这家，
2: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3: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

0: 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9: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12: 早上好，我是小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周三，农历4月11。今天深圳28到33度，多云见晴天，天气炎热。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会达到35度的高温，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85%。
10: 然后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哈，28号深圳的炎热天气会加剧，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中北部及人口的密集区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29号多云转雷阵雨，局地会伴有8级以上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展望周末30到31号，依然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高温会有所缓解。未来几天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要防范局地雷雨，也提醒大家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起说一说，你都有哪一些很小众的怒点或者雷区。别人可能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生气，但是到你身上一点就炸哈，都可以来聊一聊。
12: 这个话题，我们的前提是它不是大矛盾，
10: 对，
12: 也算不上原则问题。
10: 是的，
12: 但是呢，这种小众的雷区和莫名的在意，其实是我们个人在悄悄守护的情绪边界。
10: 没错，
12: 欢迎大家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找到互动方式，搜索“保安荣媒”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实时互动哦。
10: 那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1: 资讯发动机。
1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关于加强中高考期间噪声污染管控的通知。通知明确，在高考备考期间，6月4号到6月6号，高中学校与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周围直线距离300米的范围内，在中考备考期间，6月23号至25号，初中学校与噪声敏感建筑物的集中区周围直线距离300米的范围内，禁止所有在建工程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禁止商业经营活动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及其他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高音器材，禁止机动车、鸣笛等各类产生噪声污染的行为。在中考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到6月9号，还有6月26号至28号

0: 锚点和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周围直线距离的500米范围内，禁止所有在建工程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禁止商业经营活动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及其他可能产生噪声的音响器材，禁止机动车鸣笛等各类产生噪声的行为。
1: 来继续关注，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立法意见，征集时段截至2026年6月23号。自2020年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以来，深圳市民分类意识持续提升，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稳步提高，而随着城市发展与治理需求迭代，原有条例部分条款难以适配基层实操与源头减量的现实需要，那本次的修正草案在处罚标准、投放管理、源头减量、回收体系建设等维度做出了系统性的优化，以刚性约束搭配便民举措，推动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迈入精细化、法治化新阶段，助力城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0: 在法律责任层面，最受关注的是大幅提高个人违规投放垃圾的处罚上限。原条例规定，个人未按要求投放生活垃圾且拒不改正的，仅处以5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最高罚款200元。而修正草案取消原有的分档设置，明确对违规投放个人责令改正，并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显著抬高了个人的违法成本。针对单位违规投放的行为，修正草案延续从严监管的思路，对拒不改正的单位最高可处以50万元的罚款，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1: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日前深圳湾莲塘口岸静静免税店正式开门迎客，不少过境旅客第一时间前来尝鲜。而作为国家批准新设的静静免税店，莲塘口岸与深圳湾口岸静静免税店于5月19号前顺利完成工程建设及海关的开业验收，并于5月20号正式启动试营业。试营业首日，两家口岸免税店运营平稳有序，客流量与消费热度呈现良好开局。其中莲塘口岸静静免税店首日销售额达到11.39万港元，深圳湾口岸静静免税店自当晚7点起运营，销售额达12.16万港元。此次深圳湾莲塘口岸静静免税店的顺利开业，是深圳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缩影。根据测算，两家免税店全面稳定运营之后，预计年均可贡献免税销售额约8500万元人民币，那么将有效的激发入境的消费新动能，为深圳口岸商业能级提升以及消费回流注入新的活力。
0: 再来关注，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帜幕。本届展会共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全市51个分会场联动，共策划举办超400场产业对接、项目签约、展示体验、文化消费等特色活动。主会场、分会场各相关活动的总参与人次突破了280万。今年展会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机构线上线下跨越山海而来，来自110个国家和地区超3.5万名的海外专业观众涌入会场采购，国际展商的数量与质量提升攀升。那本次文博会的国际朋友圈也是越扩越大。
1: 而借力 APEC 中国年的东风，首创的 APEC 经济体展区成为亚太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各 APEC 经济体官方组展、文旅特色以及非遗文创与文化贸易成果集中亮相。漫步国际展区，越南咖啡的醇香香气以及精巧刺绣引人驻足，智利的葡萄酒在杯中荡漾着南半球的阳光。而新设的跨境电商展区里面，京东国际物流、敦煌网以及 GP集团等头部出海平台一字排开，为文化产品搭建起了一站式的出海通道。一场场国际采购洽谈会精准撮合，网文、网剧、网游文化出海新三样与海外优质资源实现了双向奔赴。而在文创中国主展区，46家头部企业近2000件精品令人是目不暇接，200余件文博会礼物与70余件城市礼物陈列其间，数百个文化新项目、新产品 品、新品牌在文博会上首展、首发、首秀、首演，各地展团把最亮眼的 C 位让给企业与产品，让优质内容与产业价值高度统一，展会的辨识度与引领力格外的鲜明。
0: 再来关注，日前2026年第二十一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生计算机创新作品赛广东省赛暨首届 AI Agent 创新大赛在深圳理工大学落下帷幕。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数百支青年科创团队齐聚，以代码为笔，在 AI Agent 的创新赛道上尽情施展才华。本届广东省赛由广东省计算机学会主办，深圳理工大学承办。大赛面向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高校在读本科生、研究生开放，支持跨学校、跨年级、跨专业自由组队，采用每队3到5名的学生搭配1到2名的指导教师的组队模式，最大限度激发团队协作与跨学科创新的能力。
1: 本届大赛自启动以来便受到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学子的热烈响应，参赛规模再创新高。那其中作为本届大赛首次重磅推出的创新的专项，共吸引了88所高校518名学子参与，成为了全场关注度最高的赛道。那主赛道同样是表现亮眼，本科组与高职高专组是百花齐放，作品覆盖了智能系统、软件开发、网络安全、数据应用、信创产业等多个方向。那为了保证赛事的专业性、权威性与公平性，大赛是特邀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省内外近30位计算机领域的权威专家教授组成了评委团。那经过精烈的这个现场答辩与作品的展示，各大奖项重磅揭晓， AI Agent 的赛道呢决出了冠军1支、亚军2支、季军3支、优胜组8支，本科组以及高职高专组分别评出了1等奖、2等奖，并特别评选出了最佳实用价值奖与最佳创新奖2项专项的荣誉。
0: 再来关注，日前全球首列时速120公里的电驱机械制动地铁列车在深圳地铁11号线正式载客运营，意味着11号线开启了全电驱的时代，实现了科技的大升级。据介绍，传统地铁呢多采用经典的空气制动系统，空气机、还有空压机、气缸、风管、弹簧等零部件多，构造复杂，也是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通用标配。但是此次上线的全新列车采用全新的电驱机械制动系统，告别了传统的繁琐气路管线，利用电能直接驱动夹钳夹紧制动盘，实现了全电气化的智能控刹，更安静和精准，从根源上让列车启停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线性。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都有哪一些比较小众的怒点或者雷区啊？
1: 是的，
0: 对。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片不为人知的角落哈，它不是什么大矛盾，也不是什么原则上的问题哈，但是会在不经意间被触碰，悄悄的让你拉起防线，那些小众的雷区会莫名的在意。那
1: 既然它小众，所以就是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这样。
0: 对对对，
1: 举个很简单例子，有网友在前面说，他说在很多人面前有人故意这样夸我，我会有一种被捧杀的感觉。
0: 哦，就不喜欢别人当着很多人面被夸哈。也会有。那大家可以依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留言分享。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3: 清晨八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4: 5月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闭幕。作为文博会举办所在地，保安依托主场优势，围绕新智影像产业方向集中开展展示推介、产业对接和项目合作，进一步提升城区文化产业影响力与资源集聚能力。本届文博会期间，保安展区聚焦新智影像产业发展，集中展示影视创新、周明科技等企业带来的新产品、新技术。 其中影石创新全景相机、安诺 AI 拉花咖啡机器人等科技产品吸引大量观众驻足体验，成为展馆热门打卡点。借助文博会平台招商功能，宝安同步密切

0: 开展产业对接活动，围绕新智影像产业链、宝安与潇湘电影、数字王国等50家企业展开交流洽谈，并推动多项合作落地。 与此同时，宝安还组织相关部门及引导基金召开数媒集团项目路演推介会，并参与深圳市招商推介会、紫金文化集团推介会及光创大会等系列活动，持续拓宽产业合作渠道。除主会场外，宝安10个分会场通过展览展示、非遗体验、产业交流、消费互动等多元活动，持续提升城区文化热度。 与此同时，宝安也成为会展经济效应释放最为明显的区域之一。文博会期间，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周边酒店、餐饮、景区及商圈客流明显增长，会展商圈与特色街区持续升温，大量参展商、采购商和观众在观展之余走进宝安商圈、文化园区和特色街区，带动住宿、餐饮、零售、文旅等领域消费增长。会展经济综合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
1: 文博会不仅是企业展示的窗口，更是商贸转化的加速器。此次文博会，宝安展区集结了一批硬核品牌，精准击中客户需求，完成了从流量到订单的跨越。
2: 在宝安展区的安诺机器人前，挤满了前来了解产品和寻求合作的客商。
3: 我们无锡过来的，我们自己的园区也是要打造这个 AI 加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体验的示范区，所以就是我们想跟安诺这一块来进一步的合作。
4: 这次参加文博会的话，意向客户还是很多的，像我们每天最少都要接待上百组客户。
1: 相较于安诺机器人，展区内的外骨骼机器人前，
5: 除了客商，还围满了很多感兴趣的市民。
6: 因为家里也有老人，然后我就想看一家，因为我姥姥她自己出行也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想看一下有没有比较适合她的一些借助可以使用的东西。
1: 预计的话是展会之后可能会大批量采购的，应当能占到50%左右，其余的55%然后应当是这些个体消费者。
0: 文博会上，宝安展出了不少黑科技产品，成为展会现场的人气王。比如下面这位机器人小伙伴，这台名叫 Color Friends 的机器人软萌可爱，它来自宝安企业沃安机器人。这家公司去年底在香港上市，成为全球首家上市的 AI 巨身家庭机器人企业，产品已进入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特点呢是能够支持
7: 本地部署大 AI 大模型，也就是说，在露营的时候呢，你可以带着它出去一起玩，然后它也能够利用 AI 大模型去识别你的一个语言、情绪和动作，能够给予你一些反馈。
0: 除了主打情感陪伴，它也可以是生活上的小管家。
7: 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它可以用歌声唤醒你；比如说在下班回家的时候呢，它也会跑到特定的位置去迎接你。
0: 电力赋能产业数智引领未来。近日，宝安区与南方电网举办新型电力系统场景对接活动，通过电网开放场景、企业响应需求创新机制，构建双向共赢的良性循环。作为宝景创享服务品牌的系统活动之一，本次对接会吸引新能源、智能用电、节能服务等领域的企业、行业协会、重点园区、金融机构等150余家单位参与。 活动延续宝景创享双清单发布机制，宝安区40家企业围绕新能源、智能巡检、智能用电等领域发布40项场景能力。南方电网下属13家企业围绕智慧能源管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国产化技术应用等6大方向，呈现11大创新应用场景，发布22项场景机会。 新产品新技术首发环节，新旺达、英飞源等企业发布一系列创新成果。 现场还为深圳市绿电绿政服务中心宝安服务站揭牌，全国首创的沙井博港虚拟电厂小镇和石岩嘉义达科技园获绿色低碳试点授牌。智电安居计划同步启动，一系列举措为电网领域场景创新贡献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多家创新型企业还在路演环节依次登台，为电网场景需求提供多元化解决方案。
1: 宝安区将立足国家双碳战略，持续深化与南方电网战略合作，以场景创新为引领，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化源网合储一体化发展，构建数字化、智能化、游信化的现代电网体系。
0: 此次对接活动实现了电网场景赋能企业发展，企业需求促进电网优化的双向共赢，进一步推动了智能电网、源网合储、电力数字化等领域的技术转化与产业协同。 近日，宝安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0: 做客宝安融媒民生访谈栏目，解读相关政策法规，接听热线为企业和经营者答疑解惑。节目中，宝安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刘向阳围绕市场主体培育、营商环境优化、企业提质出海、小微纾困发展等企业关注的重点，深度解读了宝安三大专项服务计划。据介绍，宝安区作为全市产业与经济大区，市场主体总量已突破100万户，活跃度稳定在 68.3% 以上。今年，宝安区市场监管局创新推出赋能、出海、助苗三大梯次服务计划，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
1: 三大计划呢，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简单的来说呢，助苗计划解决的是活下去、活得好的问题。赋能计划呢，解决的是强起来、走上去的问题。出海计划呢，解决的是走出去、站得稳的问题。三者形成了从育苗到强干再到出海这个全链条市场主体的综合服务体系，实现了对于我们宝安市场主体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需求的精准覆盖。
0: 访谈中，区市场监管局各部门负责人详细解读了惠企奖补、金融赋能等政策，回应了群众各类经营诉求。日前，深圳恒生医院魏青林、庞素芳省名中医工作室正式揭牌，工作室汇聚资深中医名医，聚焦针灸理疗、疼痛康复、体质调养等特色诊疗。依托名家专业技术优势，医院将持续传承中医药文化，切实满足辖区群众多元化就医需求。日前，一场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在石岩街道浪心社区繁花石景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浪心社区统筹、网格工作人员、繁花石景夜市摊主等携手参与，他们以实际行动为生命续航，为城市添暖。5月24日，位于杭城街道的久违湿地公园内陈兰清漾2026极速宝安城市超跑第二站，以弯曲枢纽、幽动杭城为主题的杭城超跑在此热血开跑，近千名跑者在青山绿水间尽情奔跑，沉浸式感受杭城的生态之美与发展脉动。日前，由国内头部视听创意内容服务商光场主办的年度创作者盛会2026光创大会在弯曲之岩举办。大会以为创作者而生为主题，汇聚光场优质创作者、行业资深从业者等，围绕 AI 时代影像生产力变革、创作者赋能等议题展开探讨。活动现场，光场与深圳市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而本次双方合作的重要实践，首届新智影像大赛也在今年年初启动，总奖金池达42.8万元。
2: 和宝安共同的来准备打造一个关于心智影像的这个影像这种资产的一个交易的和管理的一个平台，所以说我们也非常看好宝安在这个心智影像这个赛道上的一些规划和未来的一些发展，所以光场也是非常积极的想参与到其中，然后利用双方的这个优势的一个互补来形成一个双赢。
0: 近日，宝安中学集团高中部2026年校园文化展示季拉开帷幕，同学们用动听的歌声与灵动的舞蹈尽情展现青春风采，现场还精心设置游戏、美食、科创等多个特色主题摊位，让广大师生吃喝玩乐一站式尽享这场校园文化盛宴。
3: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4: 妈妈，
5: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3: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5: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6: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 FM 104.3 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海；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0: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外地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5: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7: 天气暖和时，穿条飘逸的长裙或宽松的阔腿裤骑自行车，看着是挺自在，可藏在车轮旁的小危险说不定正盯着你的裙摆，稍不注意，布料就可能被卷进自行车链条里，轻则让你手忙脚乱，重则可能摔个措手不及。早高峰骑车上班，要是穿长裙没整理好，车链条转动时很容易咬住裙摆边角，瞬间就能把裙子拽得变形，就得赶紧握刹车。蹲在路边费劲的扯布料，不仅耽误上班时间，还可能让后面排队的自行车堵成一串。周末穿阔腿裤骑共享单车去公园，裤腿要是被链条卷进去，轻则磨出个破洞，重则可能让链条卡住，车轮突然停转，没防备的话很容易往前栽。尤其是布料比较轻薄的雪纺裙，垂坠感强的阔腿裤，风一吹就往车轮方向飘，卷入链条的概率更高。其实避开这个麻烦也简单，穿长裙时可以把裙摆往大腿内侧折几下，用皮筋轻轻扎住，或者套个短款的骑行裤在里面，让裙摆不会垂到车轮附近。穿阔腿裤就更方便了，把裤脚往上卷两圈，卷到膝盖下方，或者用专门的裤脚扣固定住，让布料远离链条和齿轮。出门前花半分钟整理一下，既能美美的骑车，又能避开裙摆被卷的尴尬和危险。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6: 这里是原

0: 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2: 早上好，我是小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527。
1: 我爱，有人说是我爱吃，有人说我爱妻，
2: 我爱妻子，我爱吃哈，
1: 总有借口是吧？
2: 哦，那今天不得约饭呢？
1: 又得约一顿，跟妻子吃一顿哈。
2: 今天周三啊，农历4月11，深圳今天28到33度，多云见晴天，天气比较热啊。中北部人口密集区会达到35度左右，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85%。
1: 嗯，
2: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到你有哪些很小众的怒点跟雷区？
1: 对，
2: 啊，它不是大矛盾，也不是原则问题，
1: 对，
2: 就是很小众的这种
1: 雷区，很小的一个
2: 雷区怒点。
1: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刚刚跟你那个刚刚想到的时候哈，
2: 嗯，
1: 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点吃的点喝的，然后比如说我们要点3杯奶茶，三个人，有个人说啊我比如说你的伴侣啊，我不喝，我就喝你的就好了，
2: 好烦，
1: 我喝不了多少，我就喝你一口，咱俩喝一杯，我就喝一口，好行，然后奶茶一倒，喝了一半，我就很讨厌这种，我就点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点一些点一些鸭货，哎，要几个鸭头，几个鸭脚，哦，两个，
2: 我不吃，
1: 我不吃，我不吃，我看你们吃就行，我说哎，好好吃，我也要，就是点的时候你说你不要，东西到了你又一起吃，搞得我不够吃，可能吃货的怒点就在这儿了，我就很讨厌这一种。所以我们说现在点东西精准分配，你说了几个好你就要吃完，你不能浪费，同时你也不能吃别人的。
2: 对对对，我很能理解，
1: 是不是？
2: 是的，
1: 就点的时候说好，点的时候我不要，然后吃的时候啊，妈妈香，可好吃了。
2: 对，那你这个我也衍生到我有一个很小众的
1: 雷区，
2: 就是我不大喜欢那种不会点菜的朋友。
1: 哦，不会点菜的朋友你不喜欢？
2: 我真的就是你不会点菜就算了，你还咔咔一顿点
1: 哦，
2: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别人请客，然后你就是那种不顾，反正就是很没有
1: 这种算是社交礼仪了，我感觉
2: 也算是不会点菜的人。最重要的是他点的那些他也不管别人喜不喜欢吃，
1: 对对，
2: 他自己也吃的不多，然后点了很多，就是那种很没有数的那种人。
1: 对，
2: 哎呦，
1: 就像之前说那位车友说他朋友点全猪宴哈，就只点猪肉，其他菜一概不点，
2: 不管别人死活，
1: 他还不知道别人不喜欢。对，
2: 嗯，你说那种很小众其实有很多，举个很简单例子，刚刚有车友在后台留言说，他说我最烦一个点就是两个人并排走，明明路很窄，对方还走得很慢，不管后面有没有人，
1: 走得很慢，
2: 然后这个时候你又是很内敛的人，
1: 我会拉着他一起走，就是，我会觉得你走得太慢了，我就拉着他。
2: 不是，你是个内敛人，你在后面，这两个人你不认识，在前面慢慢的走，然后肩并肩，
1: 让一下，我要走了，
2: 是吧？你会敢说，有些人是不敢的，
1: 不敢说，
2: 然后就是很窝囊的
1: 跟到后面走。我会这样，我首先可能会发出声音，发出一些声音，让他觉得自己走得慢了，他可能有些人就会让开。
2: 不耐烦，
1: 如果他依然没有让开，
2: 是不是？
1: 我说哎，不好意思，麻烦让一下。然后他对方可能也会给你让开，会有这种情况。
2: 别人这样滋你的时候，你会不会生理不适啊？
1: 滋什么滋啊？
2: 我双标。
1: 我可能就会说你滋什么滋？你不能好好说话吗？干嘛要给这种语言上不耐烦啊？
2: 那你还滋别人？
1: 哦，忘了，不好意思。
2: 今天我们聊到这些很小众的怒点跟雷区。也欢迎大家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啦。
1: 没错，找到我们的方法是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进行留言就可以啦。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我们接下来关注到保安新闻。日前，深圳市2026年第二批重点项目暨新一批工业上楼项目推进会举行。保安区本次集中启动项目共47个，总投资170.95亿元，涵盖产业、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按资金来源分，政府投资项目24个，总投资16.24亿元，社会投资项目23个，总投资154.7亿元。按项目类别分，产业类项目18个，总投资85.04亿元，其中工业上楼项目4个，总投资47.8亿元，基础设

0: 之类项目18个，总投资16.58亿元，社会民生等其他类项目11个，总投资约69.32亿元。此次集中开工将进一步优化保安产业结构，完善城市功能，提升民生福祉。
1: 再来关注，日前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闭幕。在5天的时间里，主会场、分会场及相关活动点的总参与人次突破了280万人次，超过13万名专业的采购商到场洽谈交易，文化产业资源、项目、资本和市场加速汇聚。作为文博会的举办所在地，宝安依托主场优势，围绕新智影像产业方向，集中开展展示推介、产业对接和项目合作，进一步提升城区文化产业影响力与资源集聚能力。本届文博会期间，宝安展区聚焦新智影像产业发展，集中展示影石创新、周明科技等企业带来的新产品、新技术。其中，影石创新全景相机、安诺 AI 拉花咖啡机器人等科技产品吸引大量的观众驻足体验，成为展馆的热门打卡点。
0: 借助文博会平台的招商功能，宝安同步密集开展产业对接活动，围绕新智影像产业链，宝安与潇湘电影、数字王国等50家企业展开交流洽谈，并推动多项合作落地。那其中，宝安与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南方总部、荣华置地签署了3方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助力深圳建设南方青少年冰雪人才培养高地，与光厂签订 AI 影像创作者赋能与数字内容创新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开展新智影像大赛作品招募。据查查与宝安企业汇融签订宝安 AIGC 出海孵化园项目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宝安还组织相关部门及引导基金召开数媒集团项目路演推介会，并参与深圳市招商推介会、紫金文化集团推介会及光创大会等系列活动，持续拓宽产业合作渠道。
1: 再来关注，日前文明骑行骑手先行宝安区交通文明主题实践活动在城市空中交通运营示范中心举行，背靠摩天轮面向天际线，平日里奔波街巷的骑手代表们化身文明骑风的文明新风的代言人，以昂扬姿态发出文明出行倡议，为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涵养优良交通文明风尚。那么本次活动是由宝安区文明办主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安大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保安监管局及各街道联合协办。活动跳出刻板宣讲的模式，融合了温情短片、潮流展演、庄严宣誓、科技互动、趣味科普于一体，用鲜活的形式让文明骑行、安全出行的理念直抵一线骑手心底。
0: 来继续关注，为帮助辖区外贸企业精准识别国际供应链风险，提升法律合规应对能力，近日由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主办、上海市凯荣深圳律师事务所、宝安区金融超市承办、民生银行宝城支行支持的宝喜金服国际局势动荡下的供应链风险识别与法律应对专题培训会，吸引近60名外贸企业负责人及进出口业务骨干参加。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的持续演变，对国际航运、能源价格及贸易合规环境带来明显扰动，霍尔木兹海峡、红海等关键航道的不确定性导致物流成本攀升、交货延迟频发，同时制裁与反制裁措施的调整也使跨境资金结算、合同履约面临新的合规压力。宝安区作为深圳制造业与外贸大区，拥有外贸企业1.4万家，2025年进出口总值达到了6154.6亿元。今年一季度全区外贸延续增长态势，但对中东市场出口增速有所波动，企业急需专业指导以应对复杂局面。
1: 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中心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2025年7月以来已举办筑起出海跨境供需对接会、宝企金服专精特新专场、全街道覆盖的合规能力提升班等系列活动。接下来中心将继续整合法律、金融、物流等专业资源，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0: 近日路演派对宝安区高层次人才项目路演第5期在湾区汇智港圆满落幕。活动由宝安区委组织部、宝安区人才工作局主办，宝安区5类百强企业承办，旨在搭建高层次人才优质项目与资本资源的对接桥梁，推动人才成果转化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采用了项目路演加现场交流模式，汇聚多位高层次人才、4个不同领域项目代表。

0: 表登台展示，通过精准对接，聚焦项目发展堵点、痛点、难点，全力推动优质项目落地与成果转化，为宝安区产业升级注入新活力。
1: 在路演环节，深圳市江至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深圳晴远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宝柔光能有限公司等四位项目代表依次登台，介绍了各自的创新成果与发展规划。在路演过程中，现场嘉宾围绕着项目内容、技术壁垒、市场对接、融资需求等问题进行专业点评。路演结束后，嘉宾还与项目的代表及与会人才展开了深入交流，就项目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答疑解惑，现场讨论气氛热烈。本次活动通过路演加交流的多元形式，有效搭建了高层次人才与资本产业对接的沟通平台。四个前沿科技项目的集中亮相，体现了宝安区在柔性光伏、智能康养、高端消防装备，还有装备寿命监测等新兴领域的创新活力，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注入了新的动力。
0: 来继续关注，为深入推进百千万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深耕基层治理，优化人居环境，杭城街道以党建为引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把服务阵地搬到群众一线，扎实开展党建引领优服务，同心助力百千万系列主题党日志愿服务活动，集中攻坚辖区电动车乱停乱冲、杂物乱堆放、占道及乱张贴三乱突出问题，切实改善辖区市容环境面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如今不少辖区居民真切感受到身边环境的喜人变化，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杭城街道各社区党委组建党员突击队，聚焦电动车乱停乱冲、杂物乱堆放、占道及乱张贴三大痛点，开展了一场场地毯式大清理。针对电动车停行冲乱象，党员志愿者化身安全员与宣传员，紧盯楼道单元门口违规停放及非线充电问题，累计开展专项活动20余场，500余人次的党员下沉一线，规整乱停放的电动车3000余辆，清理非线充电100余处，引导车辆统一停入指定泊位及充电棚。
1: 再来关注，日前新安街道团工委智联组织环保志愿者在新安广场开展了一场以低碳减排、爱护环境为主题的环保志愿服务活动。活动采用以小带大的模式，经验丰富的成年志愿者与青少年志愿者结队行动，小手牵大手，大家手持环保垃圾夹和垃圾袋，化身环保卫士，沿着广场步道、草坪以及凉亭等区域展开地毯式清理，从隐蔽的烟头还有废纸屑到草丛中的塑料瓶、包装纸，大小志愿者们配合默契，不放过任何一处卫生死角。在志愿者的感召下，不少在广场休闲的市民也自觉将手中的垃圾投入分类垃圾桶中。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日前2026石岩侨联杯深港台青年羽毛球团体邀请赛石岩街道有你更好工人友好街区共建活动在林丹羽毛球俱乐部圆满收官。本次活动由宝安区委统战部指导，石岩街道办事处主办，石岩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承办，是石岩街道以文体活动为载体，深耕统战侨务工作，坐实职务服务，推进街区共建的重要实践。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活力满满，赛事共集结24支参赛队伍，近200名优秀运动员踊跃参赛，参赛群体覆盖宝安区各兄弟街道、石岩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香港宝安同乡会、石岩微公益爱心协会及辖区重点企业青年职工。区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石岩街道统战委员出席活动，与现场的运动员、工作人员共同见证赛事的精彩时刻。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啊！今天是跟各位车友一起聊一聊，你都有哪一些很小众的怒点或者雷区，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互动分享。
0: 有车友说，没人讨厌自己在写东西的时候有人在旁边跟着念吗？
1: 哦，你边写他边念是吧？
0: 哦，
1: 那这个很讨厌哎，学生时代会比较，学生时代会比较常见，
0: 主要现在写字比较少。
1: 对，还有就是那种读书的时候会有人念你的作文，那个我真的很讨厌，会跟他翻脸的程度。
0: 读书的时候念你作文，
1: 念我作文，就比如说发作文，哎，小西的，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爸爸，诸如此类，我觉得很没有。

0: 隐私很没有边界感。
1: 我刚刚脑海中想要那个念作文，比如说我这次作文拿了高分，老师会在
0: 班里
1: 面
0: 念
1: 这样
0: 子。这第一，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之前开家长会的时候，会有就是老师会把比如说某一次的考试的那个试卷放在桌上供家长去看嘛，因为家长得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的情况，然后就会存在有语文就会有那个作文。其实我真的一直我都不太喜欢我写的东西给任何人看，包括我现在如果我出差，比如说我不在家，我会做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干嘛？
0: 我会把我的日记本藏起来，而且会藏的就是任何人都找不到的那种。
1: 你现在还写？
0: 我现在还会写，对，还会写，然后呢还会不喜欢任何人，注意是任何人都不能看我的日记本。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隐私，就触摸你心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被扒光了被人看的那种感觉啊。如果看我的日记，
1: 你的日记到现在你的伴侣知道你有在写日记的这个？
0: 他知道，但他应该不知道我写的频不频繁。我会写，但我出差当时不去广州，还有一次我们去桂林的时候，我也有把我的日记本藏起来，就藏到他一定找不到的地方啊，就不喜欢被看到。好，这第一。然后呢，当时班上的时候就是老师会把作文放桌上让家长去看。其实作文我个人觉得还好哈，他毕竟没有说像日记那么隐私，
1: 比较公开，
0: 比较公开，但其实他也能反映出你的很多内心的一些想法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当时我就记得我爸就看了我的那个作文，他回到家就跟我探讨，我就很不喜欢。首先我觉得他跟我探讨没有意义，因为这个成绩他已经出来了，老师也已经评了分了。其次他对我的文笔上的一些指点我并不能认同。我就觉得他那些观点我不能接受，但他又会以父亲的角度去跟你辨别说你这个点是不对的，巴拉巴拉。
1: 你这件漏风的小棉袄。
0: 然后我就很不喜欢就别人看到我写的任何的东西，因为他能反映我很真实的心路历程，然后还要跟你去探讨，甚至就可能公之于众，这些都是我很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小众的雷区哈。
1: 哎，万一那个人换成老师你可以接受吗？
0: 老师我可以接受。
1: 你看
0: 可能看人哈。我爸我就不能接受，你写的没我好，我可能会这样觉得。但如果老师就不一样，对，
1: 挺好的。
0: 所以我就想到之前不是《情深深雨蒙蒙》很多年后会被扒出来里面的一些桥段，进去的
1: 好可怕。
0: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环节，就是书桓在依萍出去的时候看了依萍的日记。
1: 我知道
0: 依萍
1: 真的是，
0: 对，依萍就有写说我可能没那么爱书桓，大概那个点。然后书桓就因此跟他大闹一场，你怎么能在日记里这样说我呢？啊，如果现在我带，然后依萍当时还在跟他道歉，你知道吗？如果现在带入我，你凭什么在我不在的时候偷看我的日记呀？你太没有边界感了吧。就完全错误的人反而还在那里在质疑对方哈，你怎么能这样写我？
1: 日记这个东西呢，真的就是，它的存在确实可以给我们做一些很小记录，
0: 对。
1: 但是它的存在确实也会给旁人就会有那种窥探的那种，
0: 对，不能被看到
1: 好奇的。
0: 所以我现在很能理解为什么小时候我们的日记本要上一个锁了。
1: 对，小时候的日记本有，
0: 然后若干年后你自己忘了密码。
1: 我真的，我应该学生时代很爱写日记，
0: 是的。
1: 工作以后没有那个心境
0: 了。我觉得可以写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打字跟写是不一样的感觉。
1: 我是在语音备忘录。
0: 语音备哦，那你小心被听到。语音备忘录这个更加的直白哈。
1: 会记录一些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就是那一天我有的时候真的会想不起来，有的时候我通过文字，我以前发微博，写了很多，我想不起来那个文字是对应什么事情，
0: 什么事情
1: 想不起来了，完全想不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包括我去哪里，我会用语音备忘录，那个它会录下当时的那个
0: 声音
1: 那个状态，就很有意思。我有的时候会去听我自己的语音。
0: 那你得备注好是哪一段，
1: 对对，
0: 不然会忘记
1: 时间什么事情，大概有这样一个标题。然后我的手机备忘录跟语音备忘录都对我来说是比较隐私的东西，
0: 非常隐私啊。
1: 对，我手机可千万不能丢啊。
0: 所以你老公以后，哎，我先看他的语音备忘录啊，先听一下最近有没有说我的坏话啊。
1: 就我们今天聊到这种小众的雷区跟那个怒点
0: 啊，
1: 对。然后包括像很多人说也不喜欢就是吸二手烟这个事情
0: 啊，这个算不，这个不算小众，
1: 这个不算小众了，这个是很多人都很接受不了的。
0: 是的，
1: 我是很受不了。 像深圳室内是禁烟的，
0: 是的，
1: 它就有专门室外抽烟的地方。
0: 对，
1: 我就希望哎，那些爱抽烟人士麻烦
0: 聚集在一起，
1: 麻烦你可以在那边抽完好吗？
0: 对，
1: 你不要拿着烟边走边抽，这是我接受不了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当时我也是在外地旅游的时候，在那个高铁站，就是很多人一下高铁憋得慌嘛，就立刻点一根烟抽。然后当时有一次就出站的时候，真的两个男生在我前面点一根烟，边走边抽，其实。

0: 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严格一点的，
1: 是的，
0: 但是很难，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的这种习惯不一样，
1: 还是放自觉。
0: 对，我有一次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愤怒的是，有一次我进电梯，可能前一个轿厢绝对是有人在那里面抽了烟，
1: 电梯里
0: 进去之后，那个轿厢里面本身就它很密闭的空间，一股烟味实在是让人受不了。
1: 哎呀，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完全戒烟的话，那请遵守相关的一些公共场合的一些这种要求。
1: 你可以抽，但不要影响别人。
0: 对，还有一个朋友讲到的，他说我吃东西很护食，别人要在吃我正在吃的零食的时候，我宁可给他单独拆一包，或者直接再给他买一份。总之，我不愿意分我正在吃的东西。
1: 正在吃的不愿意分给别人啊，这个还挺小众的哈。一般是我们吃完这一包再买嘛，对不对？
0: 对，
1: 护食
0: 是的。还有，他说说到这个雷区，我必须说一下去唱 K 的时候了。
1: 然后点歌，
0: 明明是我点的歌，
1: 对，
0: 两个麦克风，我唱了一个，然后呢？这个所谓没有边界的朋友也不问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唱，
1: 直接拿起来
0: 唱，拿起麦就开始唱，唱的比我声音还大的时候真的很恼火。
1: 这个我教你一个办法哈，这种就是你点歌别人老爱唱，你点一些小众一点的歌就只有你能唱，他们拿起麦他们都不知道怎么下口，是吧？
0: 最重要是我喜欢的歌跟大家喜欢的都差不多。
1: 那没办法，那很大众，那这个时候你就把另外一只麦克风先藏起来等你唱完了再交出来啊
0: 你看有个朋友他说到 KTV 我好愤怒，他加了好多感叹号，他说我最讨厌去 KTV 唱歌的时候，正在唱那种自己很拿手的歌，我都很想沉浸式的感觉像自己开演唱会，突然有人拿起了另外一只麦克风，我需要你合唱吗？我需要吗？我正在自信的展示啊，大哥你要干嘛？真的是我气到爆，
1: 展示自己的歌喉，然后别人立刻又拿起了另外一只麦克风哈
0: 好能体会他的心情哦。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唱歌这种哈，商业局我们先不说，就比如说跟领导跟同事这没有办法，
0: 对，
1: 如果跟自己关系很好的可以说好，就我不喜欢我唱歌的时候你们拿起麦克风我说你们一起唱的时候你们在一起唱可不可以
0: 很有意思。上次我唯一一次我们俩唱 K 的时候，那一次朗诵结束之后，
1: 我记得我跟你，
0: 我们俩点的歌就是我点的歌，小七都会唱，
1: 对，我
0: 就很搞笑，然后我就唱
1: 什么月牙湾呢，
0: 对，然后小七说我也会唱，我可以跟你一起唱吗？我说不可以
1: 对，我会直接问他，会直接拒绝，那这样也挺好，我说那这样一人一半吧好不好
0: 对，他会跟我商量，我说那可以
1: 一人一半
0: 对,
1: 对，一人一段就不存在掩盖彼此的歌喉哈
0: 对，
1: 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那今天也是聊了这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哈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有自己的小小边界感也是一件好事，
0: 对，
1: 那在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就学会彼此尊重哈，让大家更舒服，
0: 对，彼此的去尊重，而且呢你知道对方的雷点和那个雷区之后呢，尽量去避免，那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社交麻烦，
1: 对，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天气炎热，气温28到33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可达35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8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由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主办，宝安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实验街道协办的爱深圳暖起行走进宝安实验创维创新谷活动举办。活动现场发布宝安区企业安家一件事，5个区直部门针对高频热门办事需求。

0: 球开展政策宣讲，吸引园区及周边60余家企业、100余位市民参与。昨天，宝安产发集团在汇智研发中心举办“让世界看见宝企金服之2026年园区政策分享会”，聚焦企业出海和融资痛点，汇聚多领域专家，为园区及宝安专精特新企业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助力企业破局出海，链接全球。本次会议紧扣园区服务赋能、品牌升级核心思路，精准匹配企业国际化和融资需求，设置国际市场分析、出海架构搭建、境外财税合规、出口风险防控四大核心环节，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昨天，沙井街道守护呼吸健康沙井国家级呼吸健康筛查进社区启动仪式在东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标志着辖区普惠性呼吸健康公益筛查工作全面启动。据了解，呼吸健康人群大沙井队列项目是由广州国家实验室、宝安区卫生健康局合作共建的重大公共卫生惠民项目，由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导实施。该项目不仅聚焦辖区居民呼吸健康保障，还将为国家健康中国2030呼吸健康专项规划编制提供核心数据支撑，兼具民生价值与科研意义。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日前，教育部公布2026年度部分中外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审批结果。天津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共建的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正式获批设立，今年即将启动首批本科部分专业招生。依托在深圳成熟国际化办学经验积累，学院聚集天津大学的新工科优势与香港理工大学的国际化办学资源，聚焦脑机接口、工程智能等科技与产业最前沿领域，强化学科交叉与产教融合，开展本科、硕士、博士全体系学位教育。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于笑笑。那首先呢，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全市陆地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目前是正在生效当中。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点发布了全市陆地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27到29号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我市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将升到35摄氏度以上，信号可能会持续3天。30号起呢，高温天气有所缓解，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那么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含义就是天气闷热，24小时内高这个最高的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是已经达到了35摄氏度以上。那么防御措施就是避免长时间户外或者是高温条件下的作业，做好用电、用水和防暑降温的工作，加强防暑降温保健知识的宣传。那么根据深圳天气的消息哈，一早全市的气温普遍已经是在30摄氏度以上了。这个监测到各个街道这个温度的排名，南澳街道今天早晨的时候，温度已经达到了32.6，而且是一早的温度啊。来具体看一下哈，今天呢预计是多云见晴天，气温28到33摄氏度，这局部是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明天呢炎热加剧，最高气温是在34摄氏度左右，中北部以及人口密集区35到36摄氏度。29号多云转雷阵雨，局地伴有8级以上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展望30到31号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高温会有所缓解。那

0: 好，那接下来说到的是关于企鹅岛的消息。五月的深圳前海湾，海风习习，在大柴湾岛上连绵的红树林旁呢，一排排新建建筑正在拔地而起。这是腾讯正在建设的新总部园区，也是深圳向西发展的有一重要落子。那么这个月底，真的是月底哈，30号到31号，腾讯总部园区敞门迎客了，第一次公众开放日即将开启。那么我们也跟大家先来简单的通过文字介绍一下这企鹅岛的真容哈。目前呢，这个腾讯总部园区已经完成大约有30%的建设进度了，大约有1.4万名员工入驻办公，预计到今年的6月底将会增至2.8万人。那么园区全部建成之后呢，可以同时容纳大约有8万人上岛办公。其实这两天我有时候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有这个腾讯的员工应该是在分享，说他已经搬到那边去办公了。那喜悦之情根本就掩盖不住啊。那么如果你走进已经投入使用的04街区，最直观的感受就会是建筑与海的视觉距离被拉近了。六栋云海办公楼呈维和式的布局，建筑高度自陆地向海洋是逐渐降低的，形成了一条视觉通廊。站在楼内向外望去呢，前海湾的海面几乎是一览无遗的。腾讯基建部建筑设计师解释说，他说我们不想在海边竖起高墙，设计团队呢将主要的工位区域推向了靠海的一侧，大约80%的工位能够看到海景，就连每一层的茶水间也被安排在海面的位置。上班的人抬头就能看见海，心情就会不一样。同样位于04街区的三栋腾云中心呢，因为底层架空，那建筑主体仿佛就是漂浮在空中的，也被网友称之为叫做云楼。那么架空层呢，让海风自由的穿过，也为行人留出了通透的这种步行的空间。那么三栋云楼之间由空中走廊连接，既是通道，也是观海和交流的共享场所。顶部的云客厅呢，可以将湾区景色尽收眼底，目前作为临时展厅使用，未来呢将支持多种场景模式的切换。那么员工的居住条件也是备受关注的。位于05街区的企鹅公寓由11栋塔楼组成，呈这个锯齿状错落的去排列，建筑高度呢从57米到100米不等。这种不规则设计在施工上并不省力的，但是好处就是4个朝向的房间都能够最大程度的看到海景，大约90%的房间可以享受到海景的视野。进入到公寓呢，每间41平方米的开间儿，中央空调、洗烘一体机、冰箱、床及床垫、沙发、书桌椅等等基本的生活设施都是一应俱全的。而且公寓区内呢还设置了健身房、学习室、共享厨房以及商业配套。那根据了解呢，这个公寓每月租金仅仅是2000多块钱，优先向毕业3年内在深无房的员工提供。那目前呢，这个首批员工已经正式的入住了。
1: 谁还我？谁喜欢？
0: 那园区内呢，目前运营着2条 L4 级自动驾驶的小巴测试路线，搭载腾讯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算法，早晚高峰期呢，员工可以乘坐小巴往返于地铁站、停车场和办公楼之间。小巴呢还配备了这个轮椅导板，方便行动不便的人士去进行使用。那么除了自动驾驶小巴，园区之内呢还有巡逻机器人、清扫机器人等等正在测试当中。安防机器人硬件是由宇树科技提供的，核心算法呢来自腾讯自研的这个巨身大模型。那么这种强健硬件加上智能大脑的组合，也让机器人能够自主巡逻识别异常，比如说发现被风刮倒的树木、溢满的垃圾桶，甚至说能

0: 识别出可能需要帮助的人。那更具象的这个一个空间，就是腾讯计划呢，会把这个安防、环卫、还有运维、配送、接驳、服务、生态七大类的机器人接入同一个管理平台。那第一步集中接入，第二步统一调度，最终目标是实现多机的一个自由的协作，也让机器人之间它能商量，然后会协作。比如说，当一台安防机器人检测到突发告警的时候，那附近的控制的附近的这种空闲的一些机器人可以自主的协商，并且前往去支援。那腾讯总部园区智慧化项目的负责人也介绍说，他说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景啊，只是园区科技建设刚起步的阶段。他说我们正在搭一个数字化的底座，这是一个远景工程。这个数字化底座被概括为一图一树一脑一链，一张数字资产与空间的地图，一套统一的主数据的体系，一个运营指挥中心，一个事件和工单的全闭环，全流程的闭环。
1: 唱一支歌就舒展，收集一点一滴小美满，都是幸福的花呀。
0: 人和岛上的原住民在这里也达成了共处。大铲湾靠海，一年四季都有稳定的海风。园区呢，利用这一自然条件，在建筑立面、屋顶、栈道等等位置，布设了低启动风速的微风发电的装置。此外呢，公寓楼下的车棚的这个棚顶换成了光伏板，吸收阳光为电动车充电。园区内呢，随处可以看见长椅，也集成了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功能，可以为行人的手机充电。微风发电与光伏储能还有水蓄冷一起，就构成了风光储冷协同的低碳能源的方案。那么在腾讯总部园区建设之前呢，大铲湾岛上的红树林已经是存在多年了。那为了保护这一些原住民，那么园区在滨海的区域构建了一条三重活力的海岸带。里层呢是生态海堤，用于抵御台风季的潮汐；中层呢是生态休闲草坪，为红树林留出了缓冲的空间；外层呢把这个海防工程和滨海步道、观景平台相去结合，兼具了生态科普和休闲娱乐的功能。那园区内呢还记录到了107种的鸟类，为了尽量的避免鸟类因为玻璃反射而撞击受伤，园区在鸟撞潜在风险比较高的区域粘贴了间距5厘米乘以5厘米的波点贴纸以及鸟类的介绍图案。腾讯基金会和这个技术公益团队还开发了野朋友计划小程序，鼓励公众上报鸟撞的事件。那过去的一年呢，已经有近4000名公众贡献了超过11万条的数据，录入全国鸟撞数据库。那么跟传统企业园区不同，腾讯新总部在设计之初就定位为叫做开放。那么首先园区创新的提出了立体城市的理念，通过立体空间分层构建人车分流的系统，打造了一条贯穿全岛的中央绿脊，衔接轨道站点、海滨公园与街区，形成了无障碍的公共空间的骨架。还有就是无障碍设计是贯穿了细节的，就是通行坡道净宽度是不小于150厘米的，可以让婴儿车呀、轮椅呀并肩通行。无障碍电梯也设置了离地10厘米的脚踏这个呼梯按钮，就是抱快递腾不出手的时候就踢一踢就可以按电梯了。园区主要建筑都是按照这个无障碍三星级的标准去执行的，目标是打造全域无障碍环境示范基地。那么根据腾讯的工作人员介绍呢，未来园区东侧的新爱石公园、大铲湾段、九年制学校、青少年活动中心、还有文体中心等等公共设施建成之后呢，都将逐步向公众开放。这就意味着这座企业园区将同时成为深圳前海湾的一处城市的公共空间。 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说还是想去一睹它的真容哈。近距离接触这座园区的机会也来了，就是5月30号和31号，腾讯将在总部园区户外平台举办企鹅开放日的活动。

这个云楼首次开放，这个拍照打卡天花板哈，还有 AI 创造集市，可以去进行各种互动，据说是可以玩到不想走，还有这个企鹅虾友大会，这个深度玩家的专场。

to take。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约上亲友一起去打个卡。 hey, okay, 好，信息提供给大家哈。那么接下来来说到交通方面的消息。昨天呢，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对外公布了。那么促进珠江口两岸协同联动发展，携手打造环珠江口黄金内湾，规划纲要特别提到要充分发挥深中通道等跨江跨海通道的作用，推动深珠通道、深南中城际等等项目规划建设，加快环珠江口东岸滨海大道旅游景观打造，打造东西两岸综合立体交通网。那么深珠通道又叫做伶仃洋通道，东起深圳市前海合作区，跨越珠江口，西至珠海高新区，位于深中通道和港珠澳大桥之间，距离深中通道大约有12公里，距离港珠澳大桥大约20公里。根据初期的工程讨论呢，这个深珠通道包含了公路通道，还有高速铁路、城际铁路这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公路通道呢，深珠公路通道规划是双向8车道的一个高速公路，连接深圳前海和珠海高新区，已经纳入了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20到2035年。这个深珠高铁呢，是始于深圳西沥站，跨越伶仃洋至珠海，在珠海高新区北围片区设珠海北站，向西延伸至珠海中心站贺州。线路全长大约是80.7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那么这个深珠城际是始于深圳前海站，于珠海高新区后环片区设站，和这个珠豆城际还有就是惠深城际去进行贯通。线路全长大约是40公里，设计时速是200公里，已经纳入了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那么深珠通道建成之后呢，深珠高铁从深圳西沥站到珠海中心站贺州的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大约30分钟，也给市民游客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也能进一步的拉近深圳和珠江西岸的联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经济圈进一步的完善。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这挺长一段时间来吧，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其实今年以来，深珠通道在多个重要的场合、多份重要的文件当中都有被提到。比如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对深珠通道规划建设都是有明确的表态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就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在编制15综合交通、铁路发展等领域专项规划的时候，统筹研究深珠通道规划建设。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当中也提出说，推进深珠通道等一批标志性工程项目，谋划推进广珠澳高铁等跨境通道的交通项目，研究论证深珠通道、伶仃洋通道。那最近呢，深珠通道西延线深圳至南宁高速公路、珠海至茂名段进行管线迁改前期摸查专项咨询服务招标，预计呢6月会启动相关的工作。那么在4月29号，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了深圳至南宁高速公路、珠海至茂名段管线迁改前期摸查专项咨询服务招标公告，当中明确了项目的位置、建设规模等等。那么根据公告的信息呢，这个深南高速珠海至茂名段起于珠海市高新区，和深珠通道去顺街，经中山、江门、阳江、茂名，终于化州市平定镇月桂界，和玉林市博白到高州公路博白到青湖段去相接。那么深珠通道建成之后呢，将会缩短深圳、珠海居民往返两地的交通时间，以后呢深圳人前往珠海不仅多了一个选择，也会更加方便了。所以还是共同期待深珠通道的建成吧。

0: 来关注到的是一个高考相关的消息。最近呢，这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在网络上流传。那么昨天呢，记者联系了多家的 AI 平台，其中呢，豆包的客服就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等类似的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呢，要以当时页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腾讯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说，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则表示呢，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表示说，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根据潇湘晨报在去年6月9号的报道，有用户发帖说高考期间的腾讯元宝不能正常使用，发出识图总结的指令之后呢，这个元宝就会统一的去进行回复。那市面上常见的 AI 工具，比如说 Kimi、DeepSeek、豆包等等，在高考期间都是有相关的设置的。根据南都在去年6月份的报道，阿里通一 App 则显示关闭高考考试时段拍照讲题服务暂时关闭，但是能识别其他的图片。夸克 App 呢也显示说高考考试时段答题服务是暂时关闭的，但是能够识别其他的图片。豆包 App 能够识别普通的风景照片，但输入考试相关题目则显示图片内容不合规，上传失败。在 Kimi 输入随意的照片同样显示，说为确保高考的公平性，那么这项功能在高考时段无法使用。哈佩说挺好，然后说他说保驾护航，愿学子苦读有成，上岸接花。对，的确这个高考已经非常临近了哈，那也希望说大家这一段时间就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理想的水平。好，时间关系，接下来时间我们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来分享其他内容。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3: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么下半段节目

开始之前呢，还是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明天的节目内容。明天呢，我们将要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委社工部，那么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专业社工相关的一些内容。其实提到专业社工，可能很多的朋友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或者是理解。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好好说一说什么是专业社工，它跟普通的社工有什么区别，跟志愿者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另外呢，就是要提到一个平台，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多，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非常实用的。但是呢，以往的话，就至少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都是不知道的。前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来聊到过，就是如果家里面的有这个老人，然后呢自己又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的话，还是会觉得有的时候有点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体现在一方面老人需要你，另外一方面你又不能完全这个撇下自己的工作去不管。那么这个明天要说到的这个平台，其实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面能够帮我们大家去缓解这个问题，就是它那个小程，它是一个小程序，那个小程序上面呢，它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针对于在宝安区居住的，就是它还不限户籍，居住的60岁以上长者的照顾或者是陪伴的一些服务。那具体是什么，我在这儿就不再多多的剧透了哈。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这个相关的专业的工作人员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那这个平台究竟能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然后帮大家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关键是免费的。然后也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如果是我们说这个深圳哈，来了就是深圳人，来了就是志愿者，那我们有心想成为一名志愿者的话，需要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手续，或者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反正明天的节目又是一期干货满满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收听。到时候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因为各位嘉宾都在直播间里面嘛，也会第一时间的跟大家进行互动和交流，解答大家心中的疑问。好，那下半段节目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也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首先说到的是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个新规呢将会在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这从此就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这样一个老办法了。它会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去判定。那么什么样的情形会被认定为是驾驶疲劳呢？一个驾驶行为的维度方面，就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那么这个取证方式就是交警，主要是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者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者是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的证据的卡口监控等等这种方式进行调查取证。第二个就是生理状态的维度，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的。第三个是生活轨迹的维度，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存在着以下这些列举当中的一项或者多项调查结果的。
一个是睡眠的状况，就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

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睡眠情况存在因为参加社交娱乐活动或使用电子产品等等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者事发前一晚休息时间小于7小时的，例如说参加社交活动、打麻将、观看电视、使用手机等等都算哈。第二，工作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理脑力工作情况存在从事重体力工作或者是高强度心理脑力工作的。第三个，饮食情况，事故发生前2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专家论证等方式证实存在着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或者打瞌睡的。用药情况，事故发生前机动车的驾驶人的服用药物的情况存在所服用药物说明书中注有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等类似描述，或者有证据表明服用这个药物容易导致精神困倦的，比如说血糖异常等等。第五个就是生活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生活情况存在因为开展和身体有关活动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比如说徒步、爬山、郊游、游泳、参加体育赛事等等。那么驾驶人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等现象，如果仍然说勉强驾驶车辆，则会可能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交警也提醒说，长途行车容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要牢记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

来关注到昨天海底捞火锅发布了关于携宠就餐的相关说明，这说明当中提到呢，海底捞试图探索宠物友好的模式，目前有3家门店正在试点，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这个试点就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综合各方的意见之后，海底捞决定停止这项试点，3家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海底捞全国其余的门店呢继续按照相关的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就餐，这导盲犬等等法定工作犬是除外的哈。这3家店，一个是深圳上河房店，它是在2025年的9月10号开始试点的。还有一个武汉群星城店是2026年3月20号开始试点的，另外就是深圳一方城店2026年5月21号开始试点的。那么在试点期间呢，这个3家餐厅都是按照属地相关的规定在进行运营的。他们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测试，听到了各方对于这项试点的声音，也引发了很多讨论，综合各方意见就决定就停止了这项试点了。这3家店就是从昨天开始就都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的这种服务了。虽然说，而且他们提到，虽然说这个线下试点停止了，但是海底捞对于养宠顾客的关怀不会改变，就是未来呢，他们的宠物友好服务将全面转至线上，就持续开发一些专属的宠物食品啊、零食啊、玩具啊以及周边等等产品。那此前呢，其实就多起顾客在饭店用餐盘喂狗的视频就引发了争议，不少涉事饭店老板就为此停业消杀呀、更换餐具啊，试图消除影响，挽回声誉。值得注意的是，就对于宠物狗进店用餐这个问题，已经有地方进行了明确规定。就是根据媒体之前的有报道，内蒙古自治区松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发布了关于规范餐饮经营场所宠物管理筑牢食品安全与公共卫生防线的告知书，就明确餐饮经营者、市民及养宠人员的责任义务，严禁除持证导盲犬之外的任何宠物进入餐饮经营的区域。

来关注到学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此外呢，中心还表示部分不良中介机构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与跨境远程学习方式一概而论，混淆视听，请广大留学人员谨慎甄别，不要盲目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及攻略。近期结合公安机关通报的情况及留学服务中心实际认证工作，发现仍有不良中介机构以及境外院校混淆曲解留学服务中心针对新冠疫情期间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虚假宣传，谎称不需出境学习便可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情节严重者甚至构成诈骗。因此为切实维护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请认真做好留学规划，选择出国留学项目时多方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提高警惕，防范风险，谨防上当受骗。我看到床这位朋友说，他说很好啊，很多人在国内搞一个境外院校，国内混一年就是这个境外硕士学历了。对于这种现象，支持，坚决要打击，还给国内的学子一份清净。企业说正规途径是唯一的标准。的确很长一段时间确实有很多这种，就是有一些什么一年就能读个硕，两年三年就能硕博连读，就人也不需要出去，就线上的课程听不听可能也不太重要，最后就是拼拼凑凑一篇这个论文就了事了，也没有任何这个考核，最后就拿到了文凭。就是花钱就能买到的这个学历嘛，很长一段时间确实很多人在弄这个证，但是现在也明确了，就是这种混的证可能以后就不太灵了。学习这件事儿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捷径可走，也是还学子一个公平，要不的话人那个吭哧吭哧自己努力学的那咋算，是不是？对人来说，人付出的这个时间和努力算个啥呢？

来说说其他方面的内容。说到这个琵琶，因为这个小满过后呢，正是琵琶大量上市的时候哈。川贝枇杷膏、强力枇杷露等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中成药，就是往往就让人以为吃枇杷就能够止咳。嗯，曾经我就是这样认为的，相信很多听友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嘛，说这个枇杷有止咳的功效，是的。但是其实清甜多汁、口感软糯的枇杷，并不是中成药当中所说的枇杷。哎，这个入药的枇杷指的是枇杷叶，而不是我们吃的枇杷果，所以不是一回事儿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药典当中，这个枇杷当中呢，仅有枇杷叶入药，它的功效为清肺止咳，叫降逆止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朱勇说，他说日常入药的主要是枇杷叶，这个是临床上止咳用药的核心。常见的枇杷类的止咳中成药核心成分呢，都是枇杷叶。而我们常说的枇杷是指的枇杷果，虽然有润肺生津的作用，但属于食材，止咳的功效是弱的。专家介绍说，枇杷叶、枇杷果性质上是一药一食，功效上是一清一润，重点完全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日常润喉可以吃果子，这个肺热咳喘、久咳、痰多等等病症是用枇杷叶入药可以治病。朱勇说呢，枇杷果不能替代入药的枇杷叶治病，食疗不等于用药，也不能抛开剂量谈疗效，不能把食材当药材哈。说这个为啥枇杷叶能止咳？这枇杷叶能止咳呢，是因为它含有这个枇杷苷，还有苦杏仁苷等等物质，可以通过抗炎、祛痰和扩张支气管实现止咳。尤其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苦杏仁苷，经消化分解之后会生成毒性物质。那么在安全常规的剂量下使用是可以镇咳平喘的，但是如果是说超剂量去摄入的话，就可能会导致中毒，甚至说危及生命，所以务必要严格遵医嘱去进行使用。枇杷果核还有果叶、果肉当中都含有苦杏仁苷，只是含量不同。果肉当中这个苦杏仁苷，它的含量极少极少，就可以忽略不计。那枇杷核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不可以食用哦。作为入药的枇杷叶，需要经过复杂的炮制工艺之后才可以去进行入药。那么枇杷叶炮制需要经过除去绒毛啊、切丝干燥啊、还有蜜制等等工具。不同的炮制方式针对的病症也是不一样的，对用法用量也有明确的要求。朱勇也说，这个降逆止咳、肺热咳嗽、痰多黄痰、咽喉痒咳等等症状，可在中医师指导下用枇杷叶入药。枇杷叶是止咳用药的主力，能不能摘取鲜叶直接食用？怎么样安全的食用枇杷呢？来说这个，如果需要使用枇杷叶止咳的话，还是建议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药店，在中医师的指导下使用炮制之后的枇杷叶哈。专家介绍呢，首先因为鲜枇杷叶当中含有苦杏仁苷，长期大量的食用的话会有中毒的风险。其次就是鲜枇杷叶表层还有绒毛，如果说不去除干净的话，反而可能会导致咽痒咳嗽。第三，枇杷叶鲜的这个枇杷叶上面容易残留一些脓残啊，以及虫卵啊等等，特别是你道路旁啊、公园内栽种的这种枇杷果树，主要作用它是绿化观赏，园林部门呢也会喷洒防治病虫害的药物，就不可避免的会有药物的残留，切不可盲目服用。第四呢，就是不要使用枇杷核，因为枇杷果核含这个苦杏仁苷成分很高，嚼碎吞食之后是容易中毒的。那么第五呢，就是枇杷果食用要有量，
然后还有就是不要空腹吃，因为枇杷果虽然说我们大家会觉得它多汁美味哈，但是含有有机酸，可能会刺激胃黏膜，所以也是不宜空腹食用的，食用也要控量。此外就枇杷果含有促进肠道蠕动的山梨糖醇，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等等不适的症状。糖尿病患者的话更是要控制用量，警惕血糖升高这件事儿。

0: 然后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有听友说，他记忆当中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家中老人摘了枇杷叶，清洗之后加水煮，但不知道为何最后是满屋子飘香的。这个盛世他说，农村长大的我从小就知道枇杷叶煮水是治感冒的，得用老叶，效果好点呢再加几颗紫苏。
1: 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
0: 就是大家不要随意尝试哈，因为有很多时候它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门道的，也会有很多这种经验之谈的，所以遵医嘱这件事儿很重要哈。最后跟大家说到的依然是跟吃相关的，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这个行业，抹茶。哎呀，对于我这个抹茶脑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爱哈。它是由绿茶经过蒸汽杀青精细研磨之后形成的粉末。那近年来呢，伴随着这个新茶饮行业的蓬勃发展，抹茶饮品热度可以说是持续攀升，各大品牌推出了众多的抹茶新品，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也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数据显示呢，今年的一季度光浙江抹茶出口就达到了 1241.97 吨，货值是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那么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的一家抹茶专门店，工作日的中午，店里面又发现坐满了消费者。负责人介绍说，门店2025年1月营业以来呢，营业额是持续上涨的，特别是节假日店里的人更多了。五一假期呢，热销款饮品一天能够卖200到300份，冰淇淋呢是店里的最火爆的产品，一天能够达到500多份。数据显示呢，2025年统计的42个茶饮品牌当中，27个推出了抹茶产品，占比超过60%，收录抹茶新品102款，在含茶产品当中的占比从2024年的6.3%升至了7.6%，这也带动了上游抹茶生产企业的订单量。浙江某有机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阳波介绍说，2025年度这个公司生产了1000多吨的抹茶，不管从金额端还是出口体量端，基本上都是有80%以上的增幅。那目前呢，基本上客户下单可能要等到2到3个月的交付周期。那么在浙江金华武义县的一家抹茶生产企业，今年同样也收获了非常多的订单。企业负责人介绍说，由于抹茶粉需求量大，下游客户一直在催货，今年的第一批生产的抹茶粉已经全部售罄了，需求量的大增也带动了抹茶价格的上涨。浙江某茶叶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朱贺表示说，他说当天生产出来，可能过2-3天客户就要求研磨成粉然后给他送过去。拿我们最好的这个品种去举例，他说前年他是40万一吨，去年45万一吨，他说到这个今年已经58万一吨了。我国呢是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2025年呢全国抹茶产量突破了1.2万吨，占全球近70%。随着下游需求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嗅到了商机，看准机遇，争相入局这片茶饮的新蓝海。在浙江金华武义县，种植户也正在查看茶树的长势哈。原来呢，他说茶树都是用来生产传统茶叶的，而现在全部转型用来做抹茶了。他告诉记者说，相比传统的茶叶，做抹茶产量更高，利润更好。现在周围80%的种植户都转型种植用来做抹茶的茶树，但是仍然是供不应求的。浙江某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健介绍说，而现在这边基本上都是做碾茶，就是抹茶的原料，到目前为止还是供不应求。做普通茶、大众茶，现在收购的新叶春茶的话，他说大概2.5块一公斤，做成碾茶收购价大概在8到10块钱一公斤，有机的可以达到15块钱一公斤。浙江金华武义县的一家茶企近期就准备购置一批新的研磨设备，用来生产抹茶。负责人也这个告诉记者说，说自己做茶叶30多年了，近几年传统茶叶市场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就企业开始从事抹茶生产，就是今年接了不少的订单。 国内需求增长，抹茶的出口量也大幅度增长。数据显示呢，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或指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在浙江杭州一家抹茶生产企业创新研发的这个叫瓶盖抹茶生产线，正不停地灌装着抹茶粉。那么企业负责人介绍说，他们的产品在海外非常的受欢迎，今年出口订单量将会超过1000万克，而高品质的抹茶也让公司前四个月订单同比增长5倍。某抹茶品牌的创始人王俊化表示说，他说全球消费者对于健康的追求是促使抹茶这个超级食物能够在全球爆火的核心的原因。技术的改变，目前中国在抹茶的种植以及生产方面在慢慢趋于向国际化的水平去靠近。白鹿先生说他，我昨天刚买了抹茶，我是抹茶控。对的，就是抹茶脑袋，就真的是抹茶脑袋，能懂抹茶脑袋。然后南方以南说，我们老家那边出了酱香型抹茶酒。那是什么味道？然后还有这个 XY 他说，我最喜欢吃抹茶冰淇淋。

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天气炎热，气温28到33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可达35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85%。保安方面消息，今年文博会期间，保安教育系统共有29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走进展馆，分时段、分批次开展每周半天计划校外实践。同学们的小组讨论中，大家分享最让自己感动的展品，也争论哪一件最有潮流感。道德与法治课堂上那些关于文化认同、传承创新的词儿，瞬间有了温度，有了声音。为了建立教学空间多维供给机制，突破传统课堂边界，打造城市多场域育人场景，由区教育局牵头，联合科创、文体、商务局及昭华会展运营方等单位，共同打造了基于会展场景的常态化校外实践课程项目。近日，由宝安区委组织部主办、宝安区五类百强企业联合会承办的彩绘湾区爱在宝安青年人才社交派对温馨举行，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在趣味互动中打破隔阂，增进了解，邂逅志同道合的伙伴。街道方面消息，为切实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营造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西乡街道技工委近日联合多部门探索创新监督机制，推动监督力量下沉社区一线，以精准有效的基层监督助力西乡颜值不断攀升。西乡专项监督组创新构建了一次提醒、两次约谈、三次问责的分级处置闭环机制，对发现的问题当场取证、限期整改、跟踪问效，确保每一个问题都有回应、有落实。近日，由福永街道怀德社区党委主办的服务居民、请暖社区、便民服务活动在怀德公园开展。本次活动设有义检、修鞋包、衣物缝补、配钥匙、手机贴膜、化妆美甲盘发、社康义诊、口腔义诊以及棉花糖与盲袋免费领取。此次便民服务活动在生活服务、健康服务、休闲娱

乐等方面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让居民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深圳方面消息，为深化深圳前海与埃及在经贸投资、产业协同、企业服务等领域合作，积极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近期前海管理局代表团赴埃及开展经贸交流活动，代表团走访埃及政府部门、商协会及相关机构，并在开罗成功举办中国深圳前海埃及开罗经贸合作交流会，拓展粤港澳大湾区与埃及乃至中东非洲市场合作空间，为深圳企业出海埃及、布局中东非洲市场注入新动能。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可得握紧了。就说跨海大桥吧，海面空旷没遮挡，横风像藏在暗处的推手，要是开着轿车以100码速度冲，风一刮，方向盘可能突然往一侧偏，手要是松点，车身能明显感觉飘，像被人轻轻拽了一把。要是开 SUV 或货车，车身更高更宽，横风作用在车身上的力更大，甚至能听见风呼呼地拍着车窗，方向盘像长了反骨似的较劲。哪怕是城市里的小跨河桥，遇到突发阵风，也可能在打方向时差一点就碰到护栏。遇到横风别慌，记住两个关键，一是双手得像焊在方向盘似的握紧，但别僵硬，风往哪边推就轻轻地往反方向回正，别猛打方向。二是赶紧松点油门降速，车速降到60到80码，车身受横风的影响会小很多。过桥梁这短短几分钟，多留个心眼儿，才能稳稳当当通过。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生活中有些孩子会频繁眨眼，这个微小的动作背后可能藏着健康问题。为啥孩子会频繁眨眼呢？首先可能是用眼过度，在孩子长时间看电子屏幕、看书，眼部肌肉累了、干涩了，就会不自觉地眨眼来缓解。其次，眼部感染或者过敏也会导致结膜炎、角膜炎，这些感染会让眼睛又红又痒又痛，孩子就爱眨眼。春秋季花粉、尘螨等过敏源引发的过敏性结膜炎，10岁以下的孩子更为常见，也会频繁眨眼。还有近视、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会让孩子看东西不舒服，也可能要通过多眨眼来调整。另外，抽动障碍这些精神发育疾病，除了频繁眨眼，还有可能是其他部位的抽搐。而且孩子爱模仿，要是周围有人频繁眨眼，也会学来形成习惯。所以家长们发现孩子频繁眨眼，别大意，多留意原因，必要时带孩子去检查。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那我们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是在今天早晨的9点生效的。我们深圳市气象台呢，在2026年的5月27号的9点发布了全市陆地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着呢今天到29号，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我市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呢将会升到35度以上，信号可能持续3天。30号起呢，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大家需要注意防范，这个高温天气，然后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中午前后呢，应该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做。作业跟白天需要长时间的户外的露天工作的人员呢，需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那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空调、冰箱、电风扇这样的电器设备使用量是增加的，那大家需要注意用电的安全。高温天气啊，防暑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其实持续的高温闷热的天气特别容易引发中暑，甚至严重一点的热射病。那防暑降温关乎于生命安全，大家可以记得啊，这个防暑牢记5多1少。第一个少就是少外出啊，避免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

啊，外出活动或劳动啊，这个时候比较热。那多，第一多是什么呢？如必须外出啊，需要注意穿一些吸汗的、宽松的、透气的衣服，要打遮阳伞，避免这个戴遮阳帽和太阳镜。这是第一个啊，遮阳。第二个，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啊，多喝点水，然后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或者矿物质。第三个呢，就是多通风，确保室内空气的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第四个呢，就是多休息，保证充足睡眠，适当的增加午休。第五个就是额外的要关注老人、小孩身体情况，切记呢将小孩单独留在车内。天气呢还是有点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接下来呢，跟大家聊聊我们的心脏啊，来说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位37岁的张先生哈，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问医护人员说，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就在几个小时前呢，张先生在一场饭局当中突然是胸口剧痛，大汗淋漓，好在同行的朋友们呢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那急诊的冠脉造影检查显示，他的前降支近段完全闭塞，这是心脏供血最重要的一条血管了。那医院呢也是迅速启动了胸痛中心绿色通道，仅用了不到60分钟就成功开通血管，那张先生捡回了一条命。他呢是一家企业的销售总监，身高1米75，但体重有90公斤。他告诉记者啊，然后在过去的3年当中，他说他几乎没有参加过体检，工作繁忙嘛，应酬也多，然后烟酒也少不了。这几年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30多岁出头甚至更年轻的人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倒下的新闻隔三差五就会刺痛着我们的神经。那我们借着张先生这个案例也想跟大家聊聊，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嘛，心脏在罢工前到底会发出哪些预警。首先来说，像张先生啊，他得的是心肌梗死，急性的，这个是冠心病最凶险的表象，但在年轻人猝死的原因当中，心肌梗死只占到了一部分。根据循环杂志2016年发布的一篇综述，年轻人就年龄小于等于35岁，心源性猝死的主要病因依次是肥厚型心肌病占到1/3，冠状动脉异常、心律失常综合征啊，还有心肌炎等等。而35岁到45岁人群发生心源性猝死，冠心病则为首位的病因。那么熬夜呀、久坐呀、高压、喝酒这些这个不太好的一些习惯和心脏问题都有着直接的一些联系。他们不是直接的病因，但却是最危险的扳机。例如张先生哈，他可能早就有冠状动脉这个粥样硬化的一些指征，例如血脂异常，这是最明确的一些危险因素。血管内有斑块，但是长期高负荷工作、大量饮酒，就像在反复的扣动扳机，让我们的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血压升高，心率也加快，那斑块破裂的风险就急剧的增加了，最终诱发心肌梗死。那这第一个啊，是一些危险的因素。那心脏的问题其实是有预警信号的，那最重要的就是心绞痛。典型的心绞痛呢是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疼痛位于我们的胸骨后或心前区，范围呢约8掌大小，你的手掌大小，性质呢是这种压榨感啊、紧缩感或者是沉闷感，而非针刺样的疼痛。它通常是由运动、劳累、情绪激动所诱发，休息之后呢可以逐渐的缓解，持续时间一般是3到5分钟，很少超过15分钟。如果说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伴有出汗、头晕、眼前发黑，提示的可能是高危的信号，需要高度的警惕。研究也显示呢，约有1/3的心血管相关过早死亡与过度的劳累相关。除了心脏本身的症状呢，过度劳累还可能会伴随着像有肩颈部的紧缩感、反复的头痛、肌肉的酸痛、情绪低落、失眠等。这些非特异性的症状单独出现的时候不一定指向心脏问题，但如果说你出现了胸闷、心悸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就应该得以重视。很多人认为说年轻人发生猝死是毫无征兆的，其实不然。根据文献报道呢，在看似健康的年轻人当中，1/4到1/2的心源性猝死的患者，他们生前其实出现过先兆症状，只是这些信号通常被当作累了、没睡好或压力大而被忽略。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张先生，其实他在发病前

前一周有过两次胸口闷一下的情况，两到三分钟就好了的这样的经历，但他没当回事儿，以为是胃不舒服。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出现任何新的与活动或情绪相关的心脏不舒服，都应该到医院的心血管科就诊，不要抱有睡一觉就好了这样的侥幸心理。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就医。例如说持续的胸痛不能缓解，或者伴有说出汗、恶心、头晕、呼吸困难等症状，需要立刻就医。那立刻停止所有活动，我们坐下或平躺不要自己开车前往医院，可以请家人送医或拨打急救电话。到达医院之后，可以直接前往急诊的胸痛中心，走绿色通道，最大程度的节约救治时间。那对于年轻人来说，高强度的工作很难完全避免，但大家可以怎么样呢？例如说每年做一次护心体检这个检查的项目呢，至少包含心电图、血压、血脂、血糖等检测。如果经常心悸，可以加做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如果说条件允许，可以进一步的做心脏彩超，来评估一下心脏结构跟功能。必要的时候做冠脉 CTA 的评估血管状况。第二个呢，就是科学运动，循序渐进。运动之前，我们评估一下自身的状态。如果说近期你有发热、明显的乏力、胸闷、心悸等不适，或正处于感冒、过度疲劳的状态，应该暂停运动，优先恢复休息。睡眠严重不足，或连续熬夜之后，心脏处于高应的一些应激状态，这个时候应该进行不要进行太高强度的一些运动，建议补足睡眠待身体状态好了之后，从低强度的活动，例如说散步、慢跑开始，逐步增加。运动过程当中呢，如果出现了胸痛、胸闷、心悸、头晕等不舒服，应该立刻停止，必要的时候要就医。那心肌梗死之后的康复患者，需要在心脏康复专科医生评估之后才能进行运动，通常都要在术后的4到6周，从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循序渐进。第三个就是要学会合理的求救，把你最信任的同事、朋友的电话设为紧急联系人，告诉家人你的体检结果，在手机健康档案当中备注本人有心源性猝死家族史或者心电图异常等这样的信息，关键时刻那这些信息能救命。但说到底，我们平时对于自己身体的状况还是要多多的关心，例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每年做一次体检，尤其是如果有家族史的话，一定要做一次护心的体检，还有就是科学运动，学会合理的求救。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说心脏。其实心脏病的发生呢，并非像影视剧当中演的啊那样突然，其实它常常也会带着各种伪装啊，悄无声息的靠近着我们。那识别伪装就非常重要了。例如说高血压心脏病，没症状不等于没有伤害。很多人对于高血压不以为然，以为说没有症状啊，用有没有症状来判断说血压的高低，且因为说担心一旦吃药就要持续终身而拒绝治疗。其实高血压对于心脏的伤害就像温水煮青蛙，当你察觉到有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伤害。那有一些数据显示呢，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可干预的危险因素，约有 50% 的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与高血压有关。那收缩压每升高20毫米汞柱，舒张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就可以翻倍。控制高血压的目的重点就是阻止它对于心脏的持续伤害。那第二个呢，心力衰竭，心脏也会力不从心。心力衰竭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各种心脏病的一个终末站。目前来说呢，我国约有1200万心力衰竭的患者。从年龄化的程度来看呢，就是老龄化的数字进程，其实这个数字还在进一步的变大。那识别心力衰竭的早期信号那就非常重要了，包括活动之后的气短、夜间的憋醒、下肢水肿、不明原因的疲乏。尤其是既往有高血压、冠心病、心梗病史的人群，一旦出现了这些症状就要及时就医。心力衰竭虽然严重，但是随着近几年治疗手段的不断完善，其实早期干预是可以延缓它的进展的。我们再来说房颤哈，就是心脏乱跳啊，这个节奏乱。房颤呢也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房颤患者的典型症状就是心慌，但很多人的症状也不是很明显，甚至只是在体检的时候被发现。然而房颤最危险的地方不是说心慌本身，而是它会在心脏里，主要是这个左心耳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就可能会随着血流堵塞我们的脑血管啊，导致这个脑中风啊。识别房颤的方法比较简单，就是摸一下我们的脉搏。如果说脉搏忽快忽慢，强弱不均匀，你要警惕。那现在其实很多智能手表或者手环都有这个房颤的筛查功能，可以作为辅助参考。如果你发现

现自己有房颤，一定要到心内科去进行栓塞风险评估和正规的治疗，千万不能因为说没感觉就不管不顾。我们再来说啊，比较凶险的突击者，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其实它也不只是胸痛那么简单。那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啊，这个心肌梗死确实啊，症状嘛，就是剧烈的胸痛，但临床上相当一部分心梗的患者的症状其实并不典型。那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统计，约有 30% 的心梗患者没有典型的胸痛表现，他们可能只是感觉到上腹部不舒服，以为是胃病犯了啊，或者是牙痛、喉咙发紧，以为是上火，还有人表现为就是我们的肩背痛、乏力、出冷汗，甚至呢表现出恶心、呕吐。这些不典型的症状尤其容易发生在女性、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身上。如果身边啊的人突然出现这些状况了，特别是伴有胸闷、气短、大汗淋漓，即便疼痛不在胸口，也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心梗的可能性啊。再有这个主动脉夹层，如果说心梗它是血管堵了，那么主动脉夹层就是血管撕裂了。主动脉夹层的俗称就是主动脉的撕裂，它的典型症状是突发撕裂样的剧烈疼痛，常常是从前胸一直疼到后背，那腹部甚至下肢都有疼痛的感觉，那疼痛的程度往往难以忍受。虽然说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仅为每10万人当中的这个4%或3%啊，就是但是患者啊，可能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话，发病之后48小时之内的死亡率是50%。如果身边的人出现这样的突发的、持续的、不能缓解的撕裂样的剧痛，不要犹豫，立刻拨打120电话。我们再来说猝死，它主要呢分为心源性的猝死跟非心源性的猝死两类，其中心源性的猝死占比是更高的，是最具威胁性的一类，主要的病因就是冠心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就是像心肌病啊、爆发性的心肌炎以及心脏的相关问题，它可能成为一些诱因啊。看似毫无征兆，但很多患者的身体其实在几天前或者几周都会释放一些信号，例如不明原因的昏厥、持续性的胸痛、心慌气短、极度疲劳等等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可能这些信号呢常常被我们说哎累了吧，或者没休息好吧啊，就忽略了。那有心脏病家族史或者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人群更应该重视这些信号，及时的就医排查。那我们远离心脏病还得跟大家多啰嗦的就是控制好你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它是心脏最大的敌人，如果这三个你都有，一定要定期的监测，规律的服药，不能凭感觉停药、加药、减药。第二个呢就要管住嘴啊，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多吃一些蔬菜呀、水果呀，少吃加工食品，戒烟限酒啊，或者戒烟戒酒哈。那第三个就是要迈开腿了，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啊、游泳。有心力衰竭或者严重的心脏病的啊朋友要咨询一下医生啊，然后定一下这个运动的方法。第四个就是要好好休息了，长期的熬夜啊或者是睡眠的不好，都是心脏的隐形杀手，心脏疾病。那大家呢要尽量的保证每天晚上有7到8个小时的啊睡眠。第五个就学会减压啊，现代人啊这个压力是标配啊，焦虑感觉是大部分人都有，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愤怒就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些压力、焦虑、愤怒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压方式，无论是运动、冥想还是与家人聊天、朋友聊天，这些都很重要啊。第六个就是要定期的体检，每年检查你的啊一些指标，那如果像血压、血脂、血糖、心电图等等，这些我们可以每半年就查一次啊。如果说你的年龄到了45岁或者是40岁，我们就要关注了。那如果说有心脏病家族史的人要主动出击啊，检查一下我们的心脏跟血管的情况。那体检呢每年都要做啊，有一些特殊的指标呢可能我们还要每年多做那么一次啊，自己的身体自己一定要爱护好。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

0: 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小满时节降雨增多，南方湿气加重，这个时节养生要点要注意祛湿。这段时间里天气闷热，湿气较重，正是皮肤病高发时期，因此啊，要尽量的避免吃虾蟹这一类的海鲜，因为它们很容易引起过敏。而在饮食上啊，可以选择赤小豆、冬瓜、水芹、莲藕、鲫鱼等等清利湿热养阴的食物，不要吃干肥湿腻的食物，避免助长湿气。此外呢，想要进一步祛湿，可以尝试拔罐、刮痧等等中医适宜的技术。日常在家还可以经常按揉曲池穴、阴陵穴等等，起到调和气血、健脾利湿的作用。晚上用手顺着头部督脉、膀胱经还有胆经来按揉，可以疏通经络，促进新陈代谢，预防失眠、眩晕、心悸等等症状。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接下来跟大家聊聊美啊，那很多人呢对它可能并不是特熟悉，你像我做健康节目也做了这么多年了，但是说美的这个微量元素还的次数还真不多哈。但是你看，从肌肉的活动、骨骼的代谢到心血管的功能、免疫的调节，其实都离不开镁的参与。那最近呢，中美科学家也联合完成了一项研究啊，镁与睡眠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补足了镁可以显著的改善睡眠的质量。研究发现说呢，补足镁能够让你睡得更好，这个项目呢是发表在了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那也是由我国复旦大学跟美国啊相关大学的一些团队完成。研究人员呢通过问卷评估了613名参试者的膳食镁的摄入量，并通过血液检查啊当中就是血清镁的水平随访6年，结果发现在没有糖尿病的健康人群当中，每天额外多摄入100毫克镁，失眠风险降低 58%。补镁对于缓解入睡困难、早醒等常见的睡眠问题效果尤为突出。 研究还指出呢，无论是通过天然的食物还是通过膳食补充剂来补镁，对睡眠的改善作用都差不多。这也提示着我们啊，完全可以通过日常的饮食安全且温和的提升睡眠质量。不过呢，研究的同时也提醒说，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盲目补镁不仅难以改善睡眠，反而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于这其中的机制哈，那学者认为说，镁缺乏会导致大脑当中有一种叫做伽马氨基丁酸的神经递质减少，那这种物质与放松睡眠是密切相关的。那多项研究呢也表明说，很多中年之后高发的慢性病，例如说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都与体内镁含量降低有一定的关系。那当身体当中的镁不足了啊，可能会出现什么呢？肌肉的抽搐啊，眼皮跳、乏力啊、疲惫、心慌等等。那镁缺乏的症状最为常见的表现之一就是眼皮跳，这是因为镁能够调节肌肉的运动。如果说体内镁水平低，那身体许多部位的肌肉就会发生痉挛或者是抽搐。还有疲惫，人体需要镁来激活三磷酸腺苷啊，这是人体能量的直接来源，为各种生命的活动提供动力。缺镁自然会感觉到啊，就会疲惫了、疲乏了。还有心慌，镁是保证正常心率的重要营养素之一，缺镁可能会导致心律失常。再有骨质疏松，钙和镁的关系非常密切，充足的镁呢可以减少钙从骨骼当中的流失，但补钙过量又会竞争性的抑制镁的吸收，所以凡事啊这个量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五个就是血管的钙化，镁可以帮助钙透过血管壁达到它该去的地方。如果体内缺镁，那钙可能会沉积在血管壁上，从而加速血管的钙化。第六个就是慢性疼痛，镁能够调节激素啊，肌肉的这个松弛肌肉。那研究显示呢，偏头痛、痛经的严重程度跟发病的频率都与体内的镁的含量是相关的。那第七个就是抑郁了，镁能够改善人体激素调节和大脑血清素水平，有利于维持血糖平衡跟情绪稳定。那缺镁的人呢，更加容易焦虑啊，或者是抑郁。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当中就推荐，18岁以上的成人需要每天330毫克镁的摄入。综合来看呢，那什么样的人容易缺镁呢？第一个就是挑食的人啊，不良的饮食是镁摄入不足的重要原因。那生活当中的挑食、厌食啊、盲目节食，饮食当中缺乏镁啊，那就容易是吧？这个你缺乏镁的食物嘛，那你镁自然就缺了。还有患有某些疾病的人，例如说肠道疾病、克罗恩病啊、长期腹泻呀、二型糖尿病啊，酗酒啊，可能导致镁的丢失增多。那利尿剂、抗生素、化疗药物、甲状腺激素啊、胰岛素等等，可能影响镁的正常代谢。还有有家族史的人，例如说遗传因素也起到一定作用，家族性低镁血症会影响到肾脏对于镁的重复吸收利用，使得镁的流失增加。第四个就是老年人了，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吸收就会差一点点啊，那可能会导致镁的摄入量的不足。中国营养学会就建议呢，植物性的食物当中其实不少都是含镁的大户，大家可以经常吃啊。例如说谷物当中的荞麦面、小米、玉米、高粱面等等。那豆类当中的黄豆、黑豆、豌豆啊。坚果例如说腰果呀、南瓜子啊、花生啊、核桃啊，都含镁量还不错。那果蔬当中的苋菜、芥菜啊、干蘑菇、冬菇、紫菜、杨桃、柿子、香蕉都有。那通过食物呢仍然没有办法获取足够镁的人呢，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镁的补充剂。如果本身肾脏功能不好，一定要经过医生的评估才能补充镁。需要注意的就是呢，其实任何补充剂都是应该适量服用，镁摄入过多呢也可能会导致镁中毒啊，表现出恶心、呕吐、腹泻，严重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心脏的功能。 那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哈，通过膳食合理摄入镁是有助于减少失眠和早醒的。那生活当中关乎于睡眠影响睡眠的因素其实还是很多的，那我们及时的减压、规律的运动、合理的日晒都能够改善睡眠。大家可以综合来看你的睡眠到底是什么影响的。但如果说啊镁，我们平时如果说有测量微量元素的话，镁不足，那可能我们也需要通过食物的摄取或者是补充剂来进行足够的补充。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前段时间啊，这个李连杰患甲亢改变面容的这个热搜。李连杰呢，其实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坦言说，甲亢改变了我的面容啊，眼球突出。那甲亢疾病发病隐匿，而且它的危害性其实还是挺高的。那一旦甲状腺激素分泌异常了，会在我们的全身引发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啊。那首先来说，面部的浮肿啊，首当其冲。当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的时候，我们的新陈代谢就会变慢，体重增加，进而出现面部的浮肿。第二个就是眼睑退缩。正常情况之下呢，我们的黑眼珠的上面、下面的这个边缘基本上都与眼睑是相邻的啊，没有明显的眼白。但是如果说你的甲状腺出了一些问题的话啊，那上下眼睑就出现了退缩，黑眼珠的上下眼白露出的就增多了啊，那看起来就比较凶。那第三个就是红肿，就上下眼睑结膜啊，就是眼白的部位啊等等，它容易出现一些红肿的情况。有一些人呢，可能觉得这个是这个太累了引起的一些结膜炎，实际上这也是甲状腺相关眼病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眼球突出，眼眶为骨性结构啊，骨骼的骨，然后我们的眼球呢位于眼眶窝内，当我们的环绕和移动眼睛的肌肉的时候啊，然后就会有一些脂肪啊，脂肪的组织的增生，体积变大，那么眼球就很容易被推出来，叫做眼突。当眼球突出明显，牵拉视神经或眼眶内压力大到压迫视神经的时候，也会导致视力下降。那第五个呢，就是眼睑闭合不全，就是当我们眼球你看它前凸了，然后我们闭眼的时候，哎，就感觉闭的不是那个特别好，然后呢甚至是我们的角膜发白，也会容易严重的时候变得不透明，影响视力。那如果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它跟眼睛我们面部都有关系，对不对？那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些变化的话，不要自行判断或者盲目调理，应该及时就诊，去看内分泌的医生。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想要自查甲状腺，我们可以怎么样呢？例如说对着镜子哈，靠我们脖子两侧，脖子的两侧是否对称啊，有没有肿大，也可以含一口水，然后用手触摸我们颈部下方，将水呢慢慢的吞下去，看一下我们的颈部是否有突出的小肿块，还有用手触摸，你将头向后仰啊，向后仰，然后将我们的右的拇指，我们右手的拇指放在我们的喉结下气管的右侧，摸一摸我们的甲状腺啊。如果说你感觉好像有一些是吧啊包块之类的，建议到医院检查。那我们从生活习惯当中入手啊，要保护好我们的甲状腺。首先来说，适量的摄入碘盐。碘与甲状腺疾病发病率呢是呈现一个 U 型的曲线关系，缺乏或者过了都不行。如果医生没提示你使用无碘盐，那我们就正常吃含碘盐，并适量的可以正常啊，就适量吧，还是啊摄入海产品。那儿童不建议使用无碘盐。那第二个呢，就是学会调节心情，焦虑呀、愤怒啊等这些情绪会使得甲状腺激素过量分泌，导致甲状腺啊失控。那心情压抑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冥想、听歌啊、运动、倾诉等方式化解。还有不要熬夜啊，也要适度的运动，定期的做体检啊。那甲状腺风险因素包括，例如说甲状腺疾病史、甲减、甲亢、甲状腺癌，或者是家族史、老年啊，就年纪的增大，包括女性、特殊职业啊、放射的作业啊，或者超重肥胖，都可能啊容易 得甲状腺疾病，或者你的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或者营养素的失衡，例如碘、硒、 B 族维生素、 D、 铁的缺乏，或者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等等，可能都容易引起甲状腺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定期体检很重要，还有就是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自信是良好社交的基石，当你足够自信，善于表达，就更容易和别人建立好的社交关系。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讲几个很常用的增强自信的方法。那么第一个方法呢，你要多肯定自己的优点。大家可以伸出自己的手，一节一节的像竹子，对吧？你可以画一个手的图形在纸上，那么在每一个手指上都写上你的一个优点。如果不够就写到第二节。我们的手张开，大家看又像什么呀？上个 V 字母，对吧？ Victory 就是胜利的第一个字母，那么还寓意着我们不断进步的意思。所以你把你的手型印在纸上，每一个手指上都写上你的优点，你每天都可以看你有哪些优点，来肯定自己，你不是一无是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善于分成小目标完成工作。比方我每天我要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背5个单词，一星期下来我坚持了一周，我背了35个单词，你很有成就感，你觉得自己很棒，因为你坚持了一周。假设坚持1年呢，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你的成就感越来越强，你一定会越来越自信的。那么第三点，多尝试新鲜事物。你在尝试新鲜事物的过程中，你才有可能发现你的潜力和特长。当你做了越来越多的事情，你发现这个特长就是你与众不同、增强自信的标志。那么自信的心理学的定义就是成就感的不断积累，你会因为有这个特长而引起别人对你的关注，来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这就是自信的源泉。所以大家可以试试这三个方法，这三个方法可以结合起来使用，效果更好。当我们紧张的时候，我们不仅会感到心里不安，甚至身体上也会感到僵硬，甚至心慌，甚至出虚汗，好多不舒服的地方。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让我们的心情放松下来。所以下面呢，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个最实用的放松的方法，能帮你在短时间内就恢复到平静的状态。那么这个方法的要点有三个。第一个是你先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着，甚至趴到桌子上，甚至躺到床上也没关系，你只要认为是舒服的姿势就可以了。第二步叫思维跟着气流走。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想告诉你什么都不要想，可是什么都不要想的时候你什么都想，所以我必须给你布置个思维任务。你就想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这个气体流到了哪里。你比方我们平静的时候一般的是用鼻子来呼吸，那么气体呢从鼻腔里面进入，经过我们的呼吸道到达了我们的肺部，在肺部进行了气体交换，充分和我们的身体拥抱完，然后再沿着相反的途径出来，这就是整个呼吸的过程。那么你的思维就想着这个气流到了哪里就可以了，那么第二步也就完成了。第三步，用鼻翼这个地方感受进出气体的温度差距。那么从道理上讲，我们吸入的气体是接近空气的温度，我们呼出的气体接近身体的温度，身体的温度往往要比大气的温度高一些，所以它是有一个温度的差别的。当我们用鼻翼这个地方感受到这个差别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已经放松了。这种有效的放松训练，它不仅能让我们快速的放松，还能增加自我的觉察。科学的研究表明，这种放松训练的方法15分钟就相当于你睡眠2个小时的效果，所以它能让我们在紧张的生活中得到暂时的休息。大家试试看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般遥远。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在挣扎的边缘寂静。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时六点整。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天气炎热，气温28到33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可达35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85%。明天炎热加剧，最高气温34度左右，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35到36度。未来几天需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防范局地雷雨。保安方面消息，5月26号，位于宝安中心区金科路与海秀路交叉口西南侧的北街坊地块，宗地号 A002-0113 正式发布出让公告。该地块用地面积约3.74公顷，规划为2类居住用地，紧邻湾区之眼、欢乐港湾，与腾讯总部园区隔海相望。这是2026年深圳市首批推介6宗优质居住用地中备受关注的核心地块之一，也是宝安中心区核心片区稀缺的规整住宅禁地。街道方面消息，5月26号，区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启动强制拆除程序，燕罗街道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对辖区非法侵占基本农田的违法建筑、构建物开展集中清拆工作，本次设围总面积约27000平方米。目前该案已完成全部调查、告知、催告等法定程序，执法流程合法完备。下一步，燕罗街道将严格执法完成全部拆除清理工作，及时将地块移交合法承租单位，并依法追究相关涉事主体的法律责任。10年户考路温情伴前行，5月26号下午，新安街道红浪社区百姓客厅暖意融融，一场温情满满的公益捐赠活动如期开展。辖区8家爱心单位参与企业公益护航、同心筑梦高考、高考助力物资捐赠活动，通过物资捐助的方式为辖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这也是该社区连续10年开展高考暖心助力行动。近日，福海街道桥头社区开展阳光少年心理健康宣传暨6.1趣味游园活动。此次活动融合趣味游戏与心理科普宣讲，让孩子们在欢乐游玩中舒缓身心压力，涵养阳光健康的心理素养。专业心理咨询师以通俗易懂的话语讲解情绪管理、人际相处、自我认同等心理知识。趣味问答互动充分调动参与热情，引导青少年正视自身情绪变化，掌握基础心理调节技巧，塑造乐观自信、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深圳方面消息，5月25号，教育部公布2026年度部分中外、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审批结果。天津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共建的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正式获批设立，今年即将启动首批本科部分专业招生。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息地。
1: 说保安，警赏芳华 FM104.3 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2: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2: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2: 哥哥，我怕。
1: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1: 好戏马上开场。
5: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清平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6: 汉服，此乃吾之晚清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4: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6: 无非玩笑，吾乃康熙年间此墟晚清楼掌柜苏晚清，你可知此墟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厂？
4: 清平古墟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厂。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福永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6: 你休要狡辩，今日吾必夺回属于吾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比古墟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4: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5: 好嘞，老板娘，晚清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
6: 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蚝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吾之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制笔，一派繁华。
4: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清平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光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5: 哦，那永兴桥呢？
4: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5: 原来百年之后，此墟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4: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6: 吾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
5: 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晚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4: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6: 这枚茶针是吾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晚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4: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6: 吾也想留下，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 让文脉不辍。
4: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5: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
6: 愿这古墟茶韵代代相传。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各位。来吧，这两天真的是很热哈。今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深圳市气象台发布的全市陆地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那么预计27到29号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咱们深圳的这个天气啊会继续的炎热，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信号可能会持续个3天，30号起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所以这两天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哈，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了。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南方很多的地方也是出现了典型的这个桑拿天，不少的网友就直呼说这个空气的湿度，哎呀妈呀，那都快赶上亚马逊的丛林了，快进化出鳃了。根据中国天气呢，我们常说的这个体感闷热，它不单单是由气温决定的，露点温度它才是关键。通俗的来说呢，露点温度它就是空气当中的这个水汽嘛，开始的凝结成露珠时的这个温度，它的值越高，也就是说我们空气的这个潮湿闷热感就越高，人体就会越发的感受到不舒服。因此呢，在气温还没有达到35度的时候，因为湿度高，所以呢体感温度可能就已经超过35度了。根据新闻报道，5月26号，你像湖北、这个湖南、江苏等多地居民都告诉记者说，为了降低空气的湿度，哎呀，是不得不打开除湿机呀。有居民表示，一个半小时，除湿机就从空气当中榨出了近4升的水。有武汉的网友呢，也在社交平台去吐槽说，由于最近天气持续的闷热、潮湿，以及呢降水天气。洗完的衣服很难晾干呐，晾了3天的衣服，终于臭了。同时呢，在这个武汉的王先生也是因为实在受不了湿热天气，2天前便打开了家里闲置多时的除湿机。说这个除湿机开了一会儿，室内的空气湿度从89%降到了60%左右。那么湖南长沙的徐女士介绍说，最近几天长沙的空气湿度也是最高达到了99%啊，差点儿就是这个发水。那么徐女士在社交平台形容她使用除湿机时的一个情形，视频当中呢，除湿机抽出来的水已经是装满了将近13升的容器。记者注意到，南方这个时候必须是拿出除湿机，哎，关键词也是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大家好像都在讨论这个除湿机啊。继续来看到来自湖南益阳的陈女士也说了，说正在被严重的反潮问题困扰，家中湿气极重，没有除湿机之前，家里这瓷砖它就没干燥的时候，一天要拖好几次地。5月24号，陈女士连夜下单了一台除湿机，并次日开始使用，4个半小时，她说从这个空气当中抽了8升的水，用了除湿机以后，家里真是干多了。那么记者了解到，在线下门店啊，还有这个近期烘干机呀、烘干这个一体机呀、洗烘一体机呀、除湿机呀、除湿风扇呐、等等这些家电的销量大涨，不少的市民专程来到店里面去选购，靠家电轻松的解决晾衣难、家里潮湿的问题。媒体报道，有2家品牌除湿机的电商客服告诉记者，由于近期多地降雨，天气潮湿，加之迎之而来的这个梅雨季节，咨询与购买除湿机的单量那是暴涨，问题多到客服都已经回复不过来了。大家家里的这个除湿机都用上了吗？啊，好像空调除湿是不是也可以啊？反正我觉得这两天是挺干燥的，因为咱们深圳这两天是没有下雨的，好像今年深圳都没有回南天，是不是啊？ 以前的地面那个墙壁那都是小水珠，今年有吗？反正在好像在我的记忆里是没有的。你像前几天下雨，湿度也是挺低的，但是呢也没有回南天那么夸张啊，不像以前那个瓷砖那个地板都是水。不过这几天咱们深圳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晾晒了，因为过几天又要下雨了。深圳天气预计5月29号多云转雷阵雨，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到31号呢有雷阵雨出现，高温略有缓解。最近天气炎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工作。尤其是到了这个闷热的天气的时候，每到这样的一个季节，好像有不少人的手上会长透明的小水泡，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长。我记得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长过了，之前就是手上会长那种它有点像那个小肉球一样的小水泡，它也很痒，但是它就是透明的那种啊，你要仔细看你才看得到，就一直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以为是虫子咬的。你那玩意儿你挠破了之后呢，里面还会流出不明液体。最近在社交平台不少的网友发帖表示了夏天带来的汗疱疹来了。我们来看到家住贵州的李女士最近也是遭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哈，说在某个午后，28岁的李女士匆匆走进诊室伸出双手，医生说这每年这个季节说手上都长满这个小水泡，然后她说痒得睡不着。医生检查发现李女士的手指侧缘和掌心分布成簇的透明水泡，部分的皮肤已经是脱屑，还有几处鲜红的裂口。那么医生指出，随着气温的攀升，这种困扰无数人的皮肤病又是进入到了高发期呀。还表示近期门诊当中这个汗疱疹患者是增加了，多数人呢曾经误以为是脚气而自行用药，反而是加重了病情的。那什么是汗疱疹呢？是因为汗出的多导致的吗？汗疱疹它的真正的面目，它其实它不只是汗水的错，因为汗疱疹它是一种对称发生在手掌脚掌的这个水泡性皮肤病，在医学上又叫做是出汗不良性湿疹，属于手部湿疹的这种特殊类型。之所以被误解是因为呢它名字当中带一个汗字，所以大家以为就是出汗造成的。但是现代医学证实了汗腺异常并非主要的病因，而是内源性的皮肤湿疹样反应。有3大典型的特征，首先第一点就是身在性小水泡，你比如说它像那个针尖到米粒大小，然后它的这个泡壁是非常的厚实，内含清澈或者是浑浊的液体，成簇的聚集在手指侧缘、手掌或者是足底。还有就是进行性脱屑，水泡它干了之后，它会形成这种衣领状脱屑，然后呢露出红色的这种比较薄嫩的皮肤，常常伴有干燥疼痛，季节性反复的一个特征也是有的。你比如说春末夏初它就开始发病，那么夏季就会加重，冬季呢它就会减轻或者是自愈，年复一年，反正它就会卷土重来。那么根据科普中国介绍总结起来，与这个汗疱疹患病有关的因素可能还包括一些，你像本身有特应性皮炎的，就尤其是儿童的这个汗疱疹，还有就是有接触某些过敏源的，还有就是其他部位，你比如说脚上有真菌感染的，可能会引起别处，比如说手上的这个汗疱疹，这是一种自身的免疫反应。那么有手足多汗的情况，你像有些烟民，不管是抽的是香烟还是电子烟哈，还有日晒，还有这个情绪激动，然后这个精神压力大，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具体的引发因素。

和加重因素其实都会各有不同。如果要找到这个源头，一个是生活当中多关注每次发作前的一个可疑因素，另一个就是前往医院找皮肤科的医生协助判断，寻找原因了。而且它这个汗疱疹怎么治疗呢？其实它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哈，一般一到两周它是可以自愈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如果出现了化脓感染，或者是长期的不自愈，那就要去看一看了。根据医生的建议，应对汗疱疹正确的这个做法，你比如说减少抓挠，因为它很痒。我有体验过，就是它真的痒的时候，我给它掐那个十字架，但是你越抓好像越痒，即使很痒也一定要少挠或者是不挠，注意不要挤水泡，不要拿针去挑，否则呢破损的皮肤毛孔会导致更多的水泡形成，还更容易出现合并细菌感染等等这样严重的后果。尤其在患病期间，尽量让患处减少接触碱性洗护用品的机会，比如说肥皂，比如说洗衣液和清洁剂，尽可能的我们就避免一切刺激手部皮肤的因素了。如果说瘙痒难忍的话，可以这个用药去涂一涂啊，看看医生给你开什么药，你去适当涂一涂还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可以使用这个维生素 E 软膏等等这样的护肤品，局部的破损化脓感染可以使用这个抗生素软膏。最后呢，汗疱疹虽然说扎堆生长看着瘆人，但是其实它并不会传染啊，大家不用怕。如果中招了的话也别慌，有需要的话呢及时的请求医生的帮助，合理的用药就可以了。

0: 动的心，颤抖的手，酒吧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吧，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了，这个高温天气呀、啊、下个月可能我们的工资卡或者会多一笔钱。来看到从6月1号开始，全国大部地区就要给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了。你像上海、江苏、浙江、山东这些地方啊，每个人说是这个每月300块钱，连发4个月。咱们广东和广西呢，连发5个月，因为夏天时间更长嘛。注意了，高温补贴是这个国家强制发放的，而且呢，你说发饮料、发绿豆汤，这都不代替这笔钱哈。该发的钱还得发。那什么样的人能够领到呢？两种情况，一种是室外露天作业，温度超过35度；另一种是室内工作，但是呢，温度降不到33度以下。你比如说后厨没空调的车间也得发。有朋友问说，那办公室有空调是不是就不用发了呢？不一定，关键看温度啊。如果空调开了，还是超过33度，照样也得发。那说那上夜班有没有呢？有，因为它这个跟班次没有关系，跟工作场所温度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晚上在闷热的这个地下停车场干活，对吧？一样，它算是高温作业。还有说的是，那我中暑了算工伤吗？原则上不算，但是如果能够诊断为职业病，就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啊，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了。好了，最后提醒一下，高温津贴要交个税，它是属于工资的一部分，公司会代扣代缴。另外呢，降暑降温费是企业的福利，比如说发这个水袖啊、防晒霜啊、冷饮呢、那个跟高温津贴它是两码事儿啊，不能相互顶替。好了，下个月看看工资条，如果你在高温下工作的话，记得维护自己的权益啦。

继续来关注到下一个好消息啊，说以后去，如果我们深圳的朋友想去珠海玩啊，现在不是这个要点时间哈、啊、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那以后从深圳去珠海可能就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啊、昨天呢深圳正式公布了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特别提到要推动深珠通道的规划建设。这条通道呢，东边连着深圳前海，西边通道珠海高新区，就是在这个深中通道和港珠澳大桥之间。那么深珠通道它就是可不只是一条路哈，它是公路加高铁加城际的组合。公路呢是双向八车道的高速，高铁从深圳西沥站出发，时速350公里，到珠海中心站也就是80公里出头。那么城际铁路从前海站走的话呢，时速是200公里，还能跟珠豆城际深惠城际连起来啊。一旦建成的话呢，深圳到珠海的这个高铁只需要30分钟左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就更方便了。像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都明确的表态，要在编制“十五五”专项规划时统筹研究深珠通道，广东的十五五规划也是把它列为标志性工程。啊，另外呢，深珠通道的西延线，深圳至南宁高速的珠海至茂名段已经是开始管线迁改的前期招标，预计下个月呢启动相关的工作。像深珠通道建成之后，将会缩短深圳珠海居民往返两地的交通时间，以后呢深圳人前往珠海不仅是又多了一个选择，也更方便了。那咱们去什么长隆啊，去这个珠海吃东西啊，去玩啊，又多了一个快捷方便的选择了。真好，期待早日通车吧。你看现在其实真的去哪

里都越来越方便，去哪里都越来越快了。上次去这个广西也才用了2个多小时，哇，那高铁，那以前真的不敢想去广西去旅游去玩要2个多小时就到了，现在你车上你睡一觉化个妆它就到了。每次一说到玩就好像有一种去那个马上要周四周五了，因为以前我们周四周五不是要连线吗，然后就跟大家分享去哪里玩。今天是周三，就有一种周五的错觉，可是它明明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周三呢，它是承上启下的周三呢。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

0: 转了，我们提前往右侧车道并线吧，你别到了路口再挤，匆匆忙忙的。
1: 放心，我心里有数，你看右边车道那辆白色轿车刚超过咱们，等他再走远一点，我就变道过去，这样最安全。
0: 哎，小心，那辆车要变道。
1: 哎，
0: 他怎么没有打转向灯啊？这也太突然了。
1: 好险，他怎么不提前示意呀？刚才要是我没注意，肯定就蹭上了。
0: 吓死我了。哎，那司机是不是没有看后视镜啊？变道连灯都不打，后面的车根本没有办法预判他的动作。
1: 可不是嘛，变道打灯不是小事儿，是给后车的信号，能让人家有时间减速避让。我上次就遇到一个不打灯变道的，我没反应过来就碰上了，虽然不严重，但处理事故也耽误了一下午。
0: 你看你变道就很规范，提前打灯看后视镜，后面的车子呢也能提前的减速让你，那些不打灯的真是把马路当自己家了。
1: 要是在车流密集的地方不打灯突然变道，很容易引发连环追尾。咱们自己开车可得记住，不管变道还是转弯，必须先打转向灯示意。
0: 转向灯虽小，却是道路上重要的沟通语言，它不仅是对后车的提醒，更是驾驶人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直接体现。那些为了图方便、省时间而省略打灯步骤的行为，看似是小事一桩，实则剥夺了后车驾驶人的预判时间，轻则引发剐蹭纠纷，重则导致多车追尾的严重事故。在交通规则中，变道需提前开启转向灯的要求从来不是形式主义，而是基于道路通行逻辑的科学规范。每一次转向灯的闪烁都是在传递我要变道的明确信号，让周围车辆有足够的时间调整车速，保持车距。这既是对自身驾驶安全的保障，也是对其他交通参与者权益的维护。
2: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3: 嗯，姐姐。
2: 小青，你在干什么？
3: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2: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4: 下班啦，铁子们。
5: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6: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5: 你说。
6: 闹闹姐姐，是我呀。
7: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3: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6: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3: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2: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4: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5: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3: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最近的这个热点事件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充会员的 AI 啊，我记得之前好像跟大家说过，AI 现在就是说要开始收费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有一个词源，就是 token， 就是词源嘛。前几天跟大家说过词源的意思了哈。我们今天来说说充会员的这个 AI， 最近豆包会员定价68元。大家也在讨论说普通人到底要不要开通这个付费会员呢，因为现在大家发现你不付费的话，你不付钱不是也可以用吗，对吧？最近呢，多个 AI 助手都发布了付费的消息，这个举动被业内解读为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向价值转变的一个转型标志的节点。那么记者也在调查发现哈，实际上 AI 大模型的基础聊天、翻译这些常用的功能依然是免费的。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 AI 助手的项目真的有需要吗？怎么样判断自己该不该花这笔钱呢？记者在观察之后发现说，可以，大家根据3种情况来定，自己要不要付费。第一种就是如果说你

是拿 AI 聊天、翻译，或者是写一些简单的文案，你只需要把需求说清楚，其实那个就是免费版，大概率都可以够用了。第二呢，如果说你已经拿 AI 在处理工作了，尤其是当你发现免费版会卡顿啊，会经常的不稳定啊，会断啊等等，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考虑低档或者是中档的一个版本了。但第三种呢，如果说是要靠这个 AI 去批量生产，就比如说长时间要写代码，要同时跑多个任务，甚至呢把 AI 要连进自己的工作流，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考虑高档了。因为用户他买的不是体验，是产能啊，所以呢 AI 会员不是说越贵越好，也不一定说就是一定要买，真正该问自己的是我到底用不用得上，就是也不用跟风。有媒体评论说呢，探索商业价值的这个路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用户既然是要付费的大模型的服务，那就有义务不断地提升水平，强化能力，让产品有更好的一个竞争力。相信最后能够立得住的得到用户认可的模型，它一定会成为自身造血的能力，不断投入不断创新的那种模型，继而呢变得性能更好，服务也更完善，同时呢真正走上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之路。举个例子大家就懂了，你比如说你像免费版啊，它就像什么呢，咱们的小区里面那些免费的健身器材都知道吧，虽然简单，但锻炼一下是可绝对没问题的。你要开通会员呢，就好比就是你为了在小区里面散步啊，你特意办了一张健身的年卡，甚至更贵的，你还花钱在健身房里面请了个私教。仪式感那是很 OK 的啊，反正呢都被你拉满了，但是你到底去不去锻炼呢？办完卡是不是你只去一两次你就不去了呢？那不好说。而且听说这个豆瓣要68元会员的时候，我就在想，你中端高端什么，反正你不管什么端，你是不是要先亮出来给大家看看，也给大家用用，对吧？你先免费给大家用用，不是说薅羊毛哈，你至少我用了，我觉得好用，我离不开它了，我肯定要充，对吧？你就像某一些其他的这个应用一样，其他的 APP 一样啊，你用完之后你离不开它了，你现在你只能充钱了。你光说你要涨价，要怎么样会员了？没人用过呀，那没用过都不知道。而且你那个某包，你现在你基础款，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他都就是很无厘头的幽默，啊，让人如此之信不过。啊，我觉得先把基础款这个不花钱的这个，你再优化优化。好，说到花钱这个事，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寸的这个数字。最近不少的旅客出行的时候说遇到了行李刺客，以往都是可以免费带上飞机的这个20寸行李箱，被部分的航班呢拦在了登机口。其实大家在网上去购网购啊，或者说你线下去买这个行李箱的时候，很多20寸啊，它打的那个宣传标语就是可以上飞机，但是它会有小字哦，可能你没有看到，小字说可能部分航司会有这个要求，大家以实际为准。这个就很考验眼力了，这个小字很多人他就没有注意到，你比如说我买行李箱，我是真的没有注意到，我不会去注意就是这个不能带上飞机什么的。咱平时确实也是比较马大哈一点啊。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一名旅客乘坐这个海航航的这个航班出行的时候，没有免费的行李托运，携带了20寸的行李箱，好了，到了登机口就被拦下了，最终他支付了180块的行李费。哎，他说好心疼啊，这180，哎呀，如果下次我老实实我背个包，哎，我或者我手里我提个什么袋子，哎呦，那就好了。还有旅客说呢，之前乘坐的祥鹏航空的航班携带20寸的行李箱也是可以正常的登机的，没想到这次不行了。最后呢，为20寸行李箱
他是支付了200元的登记费。记者查询社交媒体发现，确实不少的发帖都在吐槽最近20寸被要求付费的这个事情。中间呢，还有人说不同航司、不同机场这个执行标准怎么都不一样呢？据了解呢，并非所有的航司都没有二次免费登机的服务啊，而是全服务航司与这个低成本航司执行的两套标准。那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廉价航空，它跟其他的它不太一样，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与票价的模式。近期的旅客反馈的这种情况呢，一般都集中在乘坐低成本航空的时候啊。那大部分这种廉价航空公司，它就是不允许啊普通经济舱旅客去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了。那么部分的廉价航空规定呢，需要付费携带，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了，为了避免登机受阻额外付费，我们在购票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页面的行李通知的。所以大家在买机票的时候，如果说你真的选择了这种廉价航空的话呢，因为毕竟性价比在这里嘛，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可能也能接受这种隐形的消费。有的时候你看到它的这个价格，它其实并不是机票完整的价格。你会发现比如说它500块钱，然后你到了完整交这个要给钱的那一步，怎么750了啊。你比如说它要加什么计件燃油费呀、什么行李箱的额度啊、什么加上什么飞机套餐呢、退改签证册呀、什么这个险那个险呢、反正再比如你坐着坐着有人给你叫醒服务啊。哎，这可能咱们就都得接受了。就是在买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我之前有一次就恍惚了，说哇这个便宜啊，咱们就买这个吧。然后最后一看，哎，下面它是就是不给带行李的，行李是要另外收费的，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订机票一定要细心，要看整体的仔细的价格。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一些选项没必要的就给它勾掉，因为你点了付款的时候，最后它的页面它有一个什么险这个险那个险，那你如果你自己自身本身就有保险了，你说你不需要这个险了，那你就给它勾掉。有时候真的稀里糊涂的就多交了100块钱、50块钱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行李超重的时刻啊，又是怎么去处理的啊？是把行李箱所有的能穿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吗？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大家聊的比较火热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前段时间那个海底捞不是说有三家试点的门店啊，说可以携带宠物就餐了。好了，这个网上的声浪非常大哈，大家都在讨论。那么就在5月26号，就是昨天，海底捞官方发布关于携宠就餐的相关说明，宣布停止携宠就餐。即日起呢，不再提供线下这样的携带宠物的接待服务了。全国门店当然了，这个导盲犬、法定工作犬除外哈，继续谢绝宠物进店。大部分的网友认为呢，这场短暂而审慎的尝试，为蓬勃发展的宠物经济画出了一道关于边界与平衡的思考。那如今大家都知道，像宠物经济其实早就已经突破了你像食品啊、用品啊这样的传统的范畴了啊，正在加速向线下服务场景渗透。有数据显示哈，国内的宠物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3000亿元，而养宠物的人把宠物当成了自家成员的比例高达78.6%。那半宠消费需求的持续高涨，这次呢，海底捞的试点也正是瞄准了这样的一个消费风口，去主动的探索宠物友好的模式。本质上呢，是商家贴合市场的需求啊，去挖掘消费增量的一个积极尝试。那这场尝试也值得整个行业和社会的深思，公共消费场景当中宠物友好的底线到底是什么？宠物经济的赛道选择是否应该坚持场景适配呢？如何来平衡养宠的群体和普通的消费者的权益？确实我们发现宠物经济兴起之后啊，我们好像不得不去探索，就是我们这种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情感需求，它在发生深刻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市场是否做出一些调整和变化，当然还需要清醒的就是这个宠物经济啊，也不是无边界的经济。热度呢最终会退去，那大家应该去搜索出一套我们彼此之间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规则和分寸。你比如说现在大家，我发现就是商场咱们深圳的一些商场哈，它就打出了这个宠物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标语，很多宠物呢能够走进商场了。然后我们在商场当中，你就看到那种推着像婴儿车一样的小推车，然后呢一只小狗坐在那个小车里面，哇，你就觉得这个小狗狗坐在里面好可爱呀。谁家的小狗狗呀，长得真漂亮啊。但是它这个不是小推车，它要牵狗绳，那个狗绳放的还老长，那么人家有些人会害怕，也是真的，哎呀，真的会害怕。因为你像我个人，我家就是会养宠物嘛，也养狗，所以呢还好啊，我不会说怕，我是比较喜欢宠物的这类人。但是也能理解有些人他怕狗的那种心情，因为你看你代入一下，你很怕蛇啊，你看到那种养宠物蛇的那蛇，哇，突然冲你飞奔，撒就跑过来了，你应该也挺害怕的啊。那大蟑螂啊，那双马尾一下子撒飞过来了，那挺可怕的。他们只是物种不一样，但是那种害怕的心情可能是一样的。那我就觉得你像宠物进餐厅这件事情，尤其是一起吃饭这件事情，我想象了一下这个场景啊，你说是挺温馨的，挺好的。你如果是我的话，你让我带宠物进餐厅啊，我觉得我的狗狗不用离开我了，不用绑在外面或者怎么样了，我可以随时随地跟它在一起，还可以那个带它一起吃饭，挺方便的。但你比如你坐旁边，主人他有一些人，他比如说会拿那种水果呀、肉啊去喂那个宠物嘛，啊，你喂就喂，有一些他直接拿那个盘子，咱们人吃的那个盘子去给宠物去给它喂饭。这个行为我就觉得真的有点让人可能难以接受了，可能家里面他确实会这样，你把他当自己的好朋友，家庭成员，可能就没有照顾到

其他人的一些管干吧，那个观感吧。所以公共场合的那个边界感我觉得还是要有的，大家都互相体谅一下，也许就更加的和谐一些嘛。 Making music

我们也问问大家好了，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朋友是养宠物的家庭啊，尤其是对于现在很多宠物友好的商场也好，餐厅也好，大家认为就是像人和宠物之间的这个边界它到底在哪里呢？

在养宠物啊，那么养宠物的朋友，来说一说吧，又或者我们不养宠物的朋友来说一说吧。大力金刚腿说，这个边界感就在于啊，那个狗拉完记得给它擦呀，这个确实过分了啊。我们说文明养犬，文明养犬嘛，你不但是要牵绳，你牵着绳，它那个拉完了，你在路上。你肯定要给它擦干净啊！尤其是我们踩到过的，应该更气愤。我就想着怎么会这样呢 ？Why？ 想不通，顺手的事儿嘛。你自己家的狗你还嫌脏呢？现在不是有那个不用弯腰那个神器，那个狗狗的那个简便神器啊，直接捡起来就可以了，套个袋儿是吧？你把它那个丢掉，非常方便。我觉得这个宠物和人的边界感就在于，就是可能你自己喜欢很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也要多多顾虑就是别人的感受吧，感同身受一下，共情一下别人。我觉得狗狗是可爱的，它没什么问题，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宠物的主人，毛孩子的家长就要多多注意了。对于这个不捡狗狗的这个排泄物这个事，我真的也是深恶痛绝，因为我好几次我就真踩到过那个味道，我就家里的狗吃了什么粮啊，我真很想给它推荐呢，吃什么粮啊能臭成这样，哎呀妈呀啊！尤其是当你夏天的时候，好家伙，那个味儿直冲天灵盖。好，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文明养犬啊，牵狗绳，然后那个这个排泄物也清理干净啊啊，好好这个养狗啊，文明养狗。来吧，我们继续来看到刚刚的朋友说到这个天气啊，说今天天气非常热，这个温度都38度了吧？今天的这个温度也是30度左右，但是还没有到38度。但是，全市陆地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上午9点的时候，深圳市气象台就已经发布了。像27到29号，天气还是会炎热的，它可能会持续个3天。最高的气温呢会上升至35度以上，还没有到38度，那得热成啥样啊。那么30号起呢，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天气不是特别的稳定，像因为龙舟水也来了嘛，这突然之间它可能就会下雨，这也说不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终于快出高速了，再开半小时咱们就能到家了。
3: 小米，你是不是有点困了？我看你刚才眼皮都在打架了，方向盘都差点偏了，要不咱找个服务区停一下，休息会儿再走。
2: 没事没事，我就是昨天晚上收拾行李睡得晚了点，撑一撑就到了。你看这高速。

0: 路上也没什么车，路况也好，我能 hold 住。之前我加班到半夜开车回家，比现在还困呢，不也安全到了吗？
1: 小米，小心！你看，你都快开到应急车道了，赶紧把车稳住。
0: 啊，刚才？刚才好像真的睡着了一秒，还好没出事儿。
1: 你看多危险呢，疲劳驾驶的时候，哪怕只是眯一秒，都可能出大事儿。高速上车速那么快，一旦跑偏撞到护栏，或者跟其他车追尾，后果不堪设想。你总说撑撑就到，可万一撑不住，咱们连家都回不去了，值得吗？
0: 我刚才也吓着了。其实从刚才过第一个服务区开始，我就有点睁不开眼了，就是想着快点到家才硬撑的。现在想想，确实太冒险了。
1: 到服务区了，咱下车透透气，我去买一杯热咖啡，你眯20分钟啊，等你精神好了再开。安全到家比早到家几分钟重要多了，你说对吧？
0: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刚才要是没你提醒，我真不敢想会发生什么。以后我再也不疲劳开车了，困了就停下来休息，绝不硬撑。方向盘的重量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清醒的头脑才是行车路上最可靠的安全带。我们总以为再撑一会儿就能到，却忘了疲劳时的每一次眼皮沉重，每一次反应迟缓，都是危险在悄悄靠近。总觉得自己能掌控，却忽略了困倦带来的判断力下降，可能让一次普通的返程变成无法挽回的遗憾。要知道，真正的赶时间从不是与疲惫较劲，而是懂得停下来休息。拒绝硬撑，主动休息，不是胆小，而是对自己对同行人最郑重的负责。让清醒相伴全程，让平安常伴左右，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带着安心抵达。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嗨，继续锁定 FM1043 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无需等待就是现在啊。李叔叔说这个刚刚的新的那个背景音乐叫什么名字？哪个背景音乐？你说的是这个吗？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哦，喜欢这个是吧哈？这个就叫Hands up， 举起你双手的意思。

来吧，初初啊，南屏快速这边堵啊。是这样，南屏快速这边呢，今天是他这个快速路隔音棚突发了这个火灾，那么消防人员到场已经在处置了。现场的目击者呢说是疑似这个车祸引发的，那么现场没有看到有人员受伤啊。着火的这个车辆车主也已经是提前的下车了。所以大家在路过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多多注意。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也在堵车，我们稳驾慢行了，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目前后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认准这个官方的报道啊。

继续来看到我们刚刚聊的这个宠物，晴天说了最讨厌掉毛的宠物了，上次拉了一条狗掉了一车的毛，哎呦。但是宠物你除了那个无毛猫，它好像多多少少都有点掉毛，但我觉得确实也是啊，如果说带宠物打车的话，现在不是有那个宠物出行友好，然后那个专门的宠物车吗？可能你给那个小宠物弄个小笼子，或者你没有笼子弄个绳牵好，然后抱在身上。你像有时候我打车，我带狗的话，我一般会带一个那个毛巾在身上，然后铺好，然后要不就是让它不要上座位，就在我脚底下待着，要么就抱在身上。然后下车的时候，我会帮忙把那个座位后面可能有一些毛掉毛的一些毛给清理干净。我觉得都是相互的吧。那我自己的车，可能我也不太想别人把我车弄得很脏。但这个他文明养犬，他也没有硬性规定说你必须要给人家处理。你说我给了钱了，你这个我消费我给钱了，那你洗车什么的啊，你去洗车吧，那也行，给钱给人家洗车也行。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个人的这个素质和道德了，他没有说硬性的规定了。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你有没有真正的这个想过哈，真正的人生赢家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哎，真正的人生赢家应该是什么样子？是赚了大钱？是手握多少资产吗？是身体健康，吃麻麻香？是体验了所有你想体验的东西，满足了，知足了？我觉得好像首先排在第一的应该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了，对吧？那你不然你手握多少资产，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天天难受，天天睡不着，那还挺遭罪的。钱是挣不完的，而健康的身体是最重要的。你想象一下，当你到了110岁的时候，依然那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检查，什么血糖，什么血压，什么血脂，全部都正常。就问你，听到这里，你开心了没有？哇，这是什么？110岁我才这样。我30岁我就想，我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检查什么血糖、三脂全部正常。咱们现在多少年轻人的体检，那些一路飙红啊！还110岁，我能不能活到110岁，我都一说了。所以啊，各位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啊，好好养生啊。我们说到110岁，我们来关注到哈，一位来自浙江台州的严奶奶，今年就110岁了，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那么她的日常是没有昂贵的保健品，说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有7个长寿的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每天起来规律的近乎朴素，每天晚上这个8点上床，哎，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呢，自己洗漱、洗头、整理床铺。说他特别爱热闹，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这个学校门口啊，老年协会去转一转，跟人唠叨几句。走路的时候呢，不爱让人扶着，喜欢自己拄着这个拐杖慢慢走。好，天气好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呢躺在家门口那个洗手台前面那里去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说他也从来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呢以这种炖的软烂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啊为主，有什么就吃什么，从来不浪费粮食。有的时候子女白天出门，他就自己动手烧柴火，把这个小米粥放在这个锅里去热上一热，一顿能喝上一整碗。你想想110岁了呀，试问朋友们啊，20岁、30岁的朋友们，你现在会做饭不？
子女们呢总结说，母亲的长寿密码就是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拌过嘴，没吵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的事儿呢不往心里放，从来不生闷气。严奶奶的长寿秘诀呢就藏在她的一辈子坚持了七个习惯里面。那是什么习惯呢？首先第一个习惯，刚刚在说的时候大家应该也都听到了，晒太阳啊，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 啊，天气好的时候，对吧，说喜欢在这个门口晒太阳，然后这个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说适当的晒太阳确实是能够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啊。而维生素 D 它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能够预防骨质疏松，而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即可满足身体的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积累更容易坚持。当然像我们广东的这个太阳记住啊，9点啊10点以后千万就别晒了中午的太阳啊，别说广东的了，哪哪太阳10点之后的太阳就最好还是别晒了。据说在站在这个中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啊，我个人理解看了一些那个自媒体啊，说容易上火，这个太阳容易晒伤，紫外线特别强，所以要晒9点之前，最好是9点之前的这个太阳，要么就是下午4点之后的太阳。说严奶奶的第二个习惯是什么呢？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爱凑热闹，每天出去都要跟人家聊聊天，多出去和别人交流，面对面聊天，尽量呢少待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够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因为我们确实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在飞速的运转，对吧，快速的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效的一个锻炼啊。别小看唠嗑这件事情，它能让你脑子一直在线。第三个习惯就是他说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啊，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在方圆几百米范围之内走路，所以它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的坚持还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这样的一个风险啊，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说为什么走路能够养心脏呢？首先它能够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此外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说严奶奶还有第四个习惯，说每天的作息呀是非常的规律，晚上8点就上床了，一睡睡到隔天的早晨7点。睡觉可能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的方式了。生活当中可能不少这个情绪和健康的问题，靠好好的睡觉是真的能够缓解的。睡眠它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这个修复时间。深度睡眠，大脑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修复受损的细胞。充足的睡眠呢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急躁焦虑。还有什么习惯呢？那就刚刚说到的不挑食了，保证营养的均衡。你像我们现在人真的外卖呀，进餐又不规律呀，它就会引起代谢紊乱啊，胖，然后糖尿病这个疾病就发生了。早餐也很重要，每天吃早餐，并且呢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都是不健康的饮食方式。第六个习惯就是少吃油腻，帮助血管减负。然后说严奶奶平时呢是不太吃油腻的饭的，清淡饮食。我们来看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2025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过量的油脂可能会引发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的疾病风险。同时呢可能还会扰乱我们内分泌的代谢啊，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
而且油脂过高的话，可能你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嘛。肥胖它本身就是诱发多种慢性疾病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嘛。像以前瘦的时候好像真的没有感觉到哪不舒服怎么样了，自从变胖了之后你真的会发现哪都不舒服。

舒服，但去查吧，他又哪哪都没病。医学界的普遍共识就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了，同时呢，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所以，大家在吃上啊、睡眠上一定要照顾好。还有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啊，严奶奶说要坚持，就是好心态是关键呐。烦心的事儿不往心里搁，从不生闷气。说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更容易得癌症吗？答案是，确实是有。心理因素在肿瘤的发展过程当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呢，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等等，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那么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呢活动更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其实你看，像这个严奶奶啊，说这个七个好习惯，你就会发现，它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当中嘛。但是这些好习惯，说实话，我们现在的当代年轻人啊，很难坚持啊。你说你能不喝奶茶吗？你不开心了，能不小吃一顿犒劳犒劳自己吗？你开心的时候，你能不小吃一顿聚会吗？严奶奶的故事呢，也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是很简单，也从来都不贵。这个真的，之前有一个医生也跟我说过，说少熬夜。其实啊，人没有那么麻烦，你真的就是首先睡好，这是一切的根源。睡好，吃好，玩好，心情好，你啥病都消失了。可是你说到睡好是一切的根源，那现在社会睡好它就变得很奢侈啊。之前我们也说过，对吧，说睡眠不好的人容易干嘛，容易变傻。你这么一听更睡不着了。你看现在到处都是年轻人和老年人对比，说这个老年人那兴奋的那天天那可走路像飞是吧，年轻人那这蹲下站起来头晕啊，到处都是年轻人失眠熬夜，睡眠时间不够，白头发啊，有些朋友就掐着点儿睡，感觉自己睡够了8个小时就可以了啊，说我明明睡了8个小时怎么还是没有力气呢。咱倒是也不管这8个小时怎么睡的，睡眠质量怎么样。总听人说每天睡够8个小时，但你有没有想过呀，睡够8个小时真的科学吗？真实的研究告诉你啊，睡得太多不但无益，反而能够让你老得更快。近日一项权威的研究发现，睡得太少固然伤身，但是睡得太多反而可能会加速衰老。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长出炉了啊，并不是人人都要硬睡8个小时。2026年5月，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就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它是一个 U 型曲线。睡得过短或过长，都会让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抗衰老最佳睡眠到底要睡多久？答案就是6.4到7.8个小时左右。那么研究人员分别针对大脑、肺、肝脏、免疫系统、皮肤、内分泌等等，构建了23个生物年龄时钟，和每个人的日常睡眠时长对应分析，结果清晰地指出，女性最佳的时长是大概6.5到7.8小时，男性的最佳时长大概是在6.4到7.7小时。啊，差别并不大，但合并起来呢，抗衰老的黄金区间大致就落在6.4到7.8小时。因此呢，不用费劲说我一定要凑够8个小时，我要睡9个小时，我12个小时，我睡得越多越好，我休息好了，并不是。大部分的规律作息的人都能够轻松就是落在里面啊，你睡太多太少都伤身，但身体受伤的部位不一样。研究发现呢，和每天睡6到8个小时的人相比，睡不够6个小时的人死亡风险
是高出50%，睡超。

过八个小时的人，死亡风险也高出40%。不仅如此，睡得太少或太多，都和糖尿病、抑郁症、焦虑症、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的风险增加明显相关。有意思的是呢，短睡眠和长睡眠虽然都伤身哈，但是它的我们刚刚说这个伤法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你比如说你睡不够六个小时，那你可能你就全身跟着遭殃。短睡眠对身体的这个冲击力那是更直接，范围也就更广的。它和心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冠心病、心衰、二型糖尿病等等抑郁焦虑啊、哮喘等等，都是有明显的一个关联的。2023年国际期刊细胞刊发的一项研究也发现，熬夜的打击是全身性的，在连续4天不能好好睡觉之后，受试的小鼠的多个器官组织都受到了损伤。那么第二个就是睡超过8个小时主要伤在哪里呢？主要损伤在大脑。长睡眠的问题更多集中在大脑，它和重度抑郁、精神分裂、双向情感障碍、偏头痛等等大脑相关的疾病关联更强。睡太多也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长睡眠本身它不会说一定直接的治病哈，它更像是身体某些潜在的问题，你比如说大脑加速衰老的这个报警信号。换句话说，就是睡太多可能不是元凶，它是通过加速衰老器官老化，间接的加速了疾病的风险。那么比起睡眠时长，四个睡眠指标也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就是作息时长是否规律，晚上22点到23点，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23点上床睡觉，你最好在23点之前你就睡着。那确实，这个谁能23点之前就睡着了？跟我说一下，跟我说说你们的具体每天晚上几点睡？说是22点到23点入睡最佳嘛？只要睡眠时长稳定在7小时上下，每天早上基本他在同一时间醒来，就已经是很好的一个规律作息了。深度睡眠是否达标，然后深睡眠13%到20%，它就是我们深度睡眠，它是帮大脑清除垃圾的嘛，帮助身体炎症消灭，修复损伤的这个过程很重要，非常重要。2026年3月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孙伟介绍，成年人整夜睡眠当中，深睡眠正常占比是13%到20%。那你换算一下，一晚上你睡6-7个小时的情况之下，深睡眠达到50分钟左右，它就已经是在健康的范围的标准内了。可以通过白天精神状态是否稳定，能不能正常的应对工作、学习、干活来判断深睡眠是否够睡，那么入睡的速度是否合格。如果说经常入睡困难，你躺下超过30分钟还睡不着，那可能就要留意一下睡前习惯了，把你的手机可能就要拿远一些了。睡眠是否连续够啊？碎片化的睡眠别太多，有的时候明明睡够8个小时却依然昏昏沉沉，问题可能就出在碎片化的睡眠上，也就是睡眠不连贯，夜里总醒了又很难再睡着，这就很难受。改善碎片化睡眠可以试试一个方法啊，这个呢是在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在线体育与运动医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的。睡前4个小时内每隔30分钟做3分钟助眠运动3件套，当晚睡眠时间能够延长近30分钟，比如说深蹲、提踵、提膝、展胯。

0: 哎，23点是不是打我们的？当然麻将闹肯定没事。
1: 你别说23点了，你二十那个。

你两点三点了也不一定能睡着，好吗？失眠就是这么没有道理。自己感同身受过，自己淋过雨，所以呢也希望给大家打伞。千万不要像我们那个帖子在后台说的，月亮不睡我不睡，你咋了？你是人间小宝贝。只要一睡就做噩梦是怎么回事啊？那是怎么，是经常每天都这样吗？还是偶尔啊？你像偶尔的话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但你每天都这样，那你可能你去看看医生了，这个我就解答不了给你了。有朋友问，快乐晚高峰有自己的主题曲，了解一下是用 AI 做的吗？当然啊，我要是有那音乐天赋我还主什么词啊？我得给大家唱歌，我跟你说，我最强麦霸，最强歌星。好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希望我们也像严奶奶这样110岁了咱还能唠唠嗑，散散步，自己煮饭自己吃啊，天天那个好心情，有事儿别往心里搁。甚至我们超越他，我们那个110岁了，我们邀约一起蹦恰恰。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一零四点三，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天气炎热，气温28到33摄氏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可达35摄氏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85%。明天炎热加剧。

村，在青砖黛瓦间展开精彩对弈。女子围甲联赛是国内最高水平的女子围棋团体赛事，本届赛事以创新融合、智慧中国为主题，持续推动围棋文化走进社区、古村等特色场景。凤凰古村专场的举办，为宝安推动文化、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增添了新的生动实践。当天，凤凰艺园正式揭牌启用。日前，松岗交警中队交警走进深圳市平通工程有限公司，面向一线环卫工人开展专场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为城市环卫工作者送上实用的交通安全科普课程。结合环卫工人户外作业、电动车通勤的日常特点，本次宣传立足真实出行场景，开展接地气的安全教育，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交警现场叮嘱全体环卫工人，上路作业必须按规定摆放警示标识，全程穿戴反光防护衣物，时刻留意周边车况，保持安全作业距离，上下班骑行电动车严守交通规则，杜绝危险出行行为。为弘扬全民阅读风尚，厚植家庭文化底蕴，五月以来，石岩街道分别在石岩主场、石岩湿地公园开展书香润心、同声成长、石岩街道亲子朗诵展演活动，近50组亲子家庭同台诵读，以声传情，以书润心，在温馨美好的氛围中展现阅读魅力与亲情力量。活动最后，现场举办颁奖环节，为亲子家庭颁发最佳朗诵表演、文化传承之星、最美书香家庭等荣誉奖项，全体人员合影留念，定格温馨瞬间。最后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5月26号圆满完成了3年的援疆工作后，深圳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载誉归来。深圳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和援疆干部人才派出单位有关同志到机场迎接。2023年4月21号和5月23号，深圳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分批从南海之滨跨越万里入疆抵达喀什。3年来，他们发扬铁一般的忠诚信念、铁一般的担当作为、铁一般的能力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铁一般的身心素质的深圳援疆铁军精神，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为新疆的建设发展贡献了深圳力量。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生抵心安。

0: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动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0: 路过江南与佳人。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工广播。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我告诉你，我们的图书馆有魔法的，啲书会自己跑起来的。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4: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翼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图景。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5: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6: Welcome to Seven Cities，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7: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7: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7: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男童小浩不幸患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一种少儿罕见疾病。他的监护人想用给他投保的重疾保险金支付治疗费用，理赔时却遭到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是没有采用保险条款中约定的诊断方式。小浩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北京金融法院近日披露，认定小浩的病症属于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属于和

0: 送约定的保障范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重大疾病的确诊标准应该如何认定？是固守多年不变的保险格式条款，还是最新诊疗的黄金标准？保险的意义是尽早用保险金支付患者的治疗康复，还是达到条款约定的严重程度才能理赔？
1: 小浩的妈妈告诉记者，2020年3月出生的儿子小浩不到三岁的时候，口齿清晰，表达流畅，但是走路外八字，上楼梯需要大人拽着两步一台阶，平衡及协调能力差。他带着小浩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开了血液基因检测单，看到结果的那一刻，夫妻俩感觉遭遇了灭顶之灾。
2: 就看到有一个值叫 ZK， 是肌酸激酶这个值，他写的是大于1万，就是特别的高。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肌酸激酶正常值多少，正常值它是很小的，100或者是小于300这样的值，我儿子那个是大于1万。我就在网上搜肌酸激酶大于1万怎么办，当时就出现杜氏基因营养不良这个词，那一个元旦节就真的是灭顶之灾。
1: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属于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简称 DMD， 康复只能延缓疾病进展，但是无法治愈。小浩的父母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实，先后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一致的，想救儿子就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小浩妈妈回家翻出了儿子几个月大时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客服说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中说的检查结果。
2: 我当时带孩子去医院确诊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所以我没有那两项报告，我就尝试把基因检测报告发给了客服人员。当时他的答复是这个是不能理赔的，他建议就是等到有这个报告以后再来申请理赔。
1: 按涉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需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肌电图显示典型肌营养不良症的阳性改变；二、肌肉活检的病理学诊断符合肌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三、已导致被保险人持续超过3个月无法独立完成6项基本日常生活中的3项或3项以上。小浩妈妈说
2: ：“DMD 这个疾病，它是因为孩子的肌肉细胞受损了，跟正常细胞不一样，患者的切片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如果不是疾病他没有办法确诊，我们都不愿意给孩子做那个检查。
1: 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标准，不予赔付，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认基因检测报告，只认肌电图和肌肉活检报告。法院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北京金融法院法官舒翔说，
3: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一位母亲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她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1: 为了进一步了解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诊疗发展情况，舒翔在充分研判案情的基础上走访国内顶级医学机构北京协和医院相关权威专家，征询罕见病临床诊断标准、诊疗技术适用等专业意见，
3: 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准确度也特别高，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两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比如说肌电图呢，它能够显示出一种现象上的一些病变，但是它不能够显示出病因，再比如说病理学的检测受到病理学检测手段的影响，样本采集的影响，它对孩子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有创性的一个检查，伤害性也比较大。
1: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医院病历显示小浩穿衣、如厕和洗澡均需辅助，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结合案件证据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向

0: 管和治疗手段来进行更新。
1: 保险理赔金给付到位后，小浩的妈妈给小浩用上了比较先进的药物和康复手段。她还将自己理赔诉讼的经历讲给小浩的病友，让大家不要放弃理赔，要积极争取早日理赔。
2: 重疾险他宣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得了重疾确诊了就给你赔，你拿着这笔钱你去治病也好，你去康复也好，你都是可以的，你可以给病人最好的照顾。但是如果按照他的条款来说的话，不是确诊了就赔，我们是等，就一直等到这个病人不行了我们再赔，我觉得这个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1: 如今法官舒翔不时收到小浩的妈妈发过来的孩子康复学习生活的视频，他说，
0: 其实我们看到了之后确实是特别的欣慰，也由衷的高兴。我们确实觉得罕见病的患儿他们不仅仅被看到，我们更加希望他能够被保障到。那比如说像这个杜氏病，那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其实他的病情进展它是有一定的阶段性的，及时的诊断，早日的拿到相关的款项去进行科学系统性的治疗，其实对于家庭对于孩子意义很大。
3: 继续关注，近年来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滋生出各类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不仅损害公众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也给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严峻考验。审判实践中出现哪些新型证据？窃取虚拟货币的证据如何提取固定？新型证据形态合法性审查有哪些阻力？涉虚拟货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出哪些新审理难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进行了调研。
1: 北京一中院法官调研的陈某盗窃案中，陈某以秘密手段窃取被害人币安账户内7个币种的虚拟币，造成被害人损失金额为人民币300多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允元披露，此案证据真实性及证明效力认定一度给司法机关造成困扰。
4: 涉虚拟币交易相关的电子证据多表现为哈希值、钱包地址、交易流水等，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风险。陈某盗窃案中，侦查机关曾多次向币安平台申请调证，因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导致取证时间跨度延长，所提取的部分证据证明效力也难以确认。此类案件中，一些证据仅能证明涉案钱包地址之间的资金流转，难以直接证明这个地址由被告人实际控制，这个流转行为是被告人本人操作，他如果翻供，可能证据链就断了。
1: 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普遍存在数字证据。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雪阳认为，由于缺乏独立的分类标准与审查规则，数字证据在证据资格认定和证明力评价等环节面临较大困难。
5: 你比如说这种私钥截屏、钱包导入记录，这些新型的证据形态，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电子证据，是不是能适用这种电子证据取证的规范，这些问题目前还是需要统一认定的标准的。还有就是关于侦查阶段，目前普遍采取一种私钥提取啊、强制化扣、远程勘验这种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目前来看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的。在庭审中，辩方也常常以这种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这些相关的证据。
1: 北京一中院的调研还认为，涉虚拟货币经济犯罪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涉案虚拟币处置难题突出。张允元说，
4: 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比如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按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后，应否继续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孳息，目前尚无定论。
1: 当前司法实践已初步确立，以被害人合法取得虚拟货币所付出的成本或支付的对价作为价值认定标准。法院调研的王某盗窃案中，法院以被害人 在火币平台上购买涉案虚拟货币所支付的对价认定犯罪数额，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13万元。但在具体适用中，这类标准面临操作阻力。张雪阳说，
5: 比如像这种挖矿的所得或者是以币换币的这种情形，目前溯源比较困难。在部分案件中呢，被告人是

0: 通过计算机算力挖矿的方式获取相关的虚拟币，或者是通过比特币兑换、以太坊等币币交易的形式进行流转。这种行为呢，它没有直接涉及到法定货币的支付环节，导致呢法检系统难以回溯至法定货币成本的阶段，没有办法适用现有的数额计算规则，从而无法准确认定相关案件的犯罪数额。
1: 一些案件中，场外交易价格认定的客观依据缺失，张允元分析。
2: 对于通过场外点对点交易或者地下钱庄换币的情形，因为没有交易所当日公开挂牌价作为参考，被害人接受虚拟币对价时也未形成统一市场成交记录，证据材料多限于双方聊天记录截图或口头陈述，致使价值认定缺乏客观稳定的参考系，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受到挑战。
1: 如果以虚拟货币行贿，比如将挖矿所得或低价购入的虚拟币用于行贿，数额如何认定，操作也有阻力。张雪阳说，
0: 在虚拟货币行贿的这种案件中，行贿受贿双方往往没有实际出资的成本，如果机械适用成本法，会导致数额认定为零或者是极低，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用的原则。如果参照市场最高价认定呢，又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规定。
1: 张允元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
2: 我们建议规范价格波动资息的追缴规则，细化虚拟币价值认定标准，针对不同获取方式的虚拟币，明确价值认定的补充方案，解决以币换币、行贿等情形下的价值溯源难题，确保定罪量刑的准确。
1: 张雪阳建议结合虚拟币交易模式和犯罪链条特点，细化主观明知的综合认定规则，避免客观归罪。
0: 我们认为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是否明知，还要综合考量虚拟币交易的异常性、被告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联程度、是否参与过虚拟币相关的违法活动、对交易流程和虚拟币用途的认知程度种种因素。
3: 继续关注，在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存在各种合作关系。电影《飞驰人生三》中，中塑天梯公司邀请张弛负责参加牧尘100洲际拉力赛的车手选拔工作，却暗中操作赛车，导致张弛等车手落败。这会对双方的合作产生怎样的影响？昔日的竞争对手在张弛团队最困难时免费加入任经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又如何认定？
4: 电影《飞驰人生三》中，在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夺冠的赛车手张弛，虽声名在外，却陷入现实生活困境，和好兄弟一起经营星宇汽修厂，还垫资培训爱好者，导致入不敷出。这时却收到了中塑天梯公司的邀请。
5: 张弛，
6: 想邀请你谈谈关于牧尘100拉力赛。
5: 巴音布鲁克之后，
7: 你成熟了很多，我希望你能站在更高的舞台。
4: 电影中，中塑天梯公司授予张弛所谓的牧尘100洲际拉力赛国家队主教练身份，授权他从全国10名顶尖车手中遴选4人组成国家队。张弛激动地接受了邀请，却没想到中塑天梯早已内定了车手，这样的合作关系如何认定？
1: 电影中，中塑天梯公司以组建国家队征战牧尘100拉力赛为名，力邀张弛担任主教练，又是赠他夺冠赛车模型，又是许诺资源，张弛被打动了，欣然接下了聘书。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合作关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玉宇分析。
8: 他们之间是聘用与被聘用的临时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张弛应中塑天梯公司的邀请，受聘担任主教练和车队队长的职务，主要职能呢是负责组建车队，并代表国家参加牧尘100拉力赛。公司基于对张弛赛车经验和能力的信任，也赋予他在人员选拔和比赛策略上一定的权限。
1: 不曾想，选拔赛中，张弛等三名选手的赛车都出现涡轮爆缸、制动失灵，他本人的赛车更是起跑半米就熄火了。显然，这是中塑天梯公司用张弛冠军的公信力为他们内定参赛名单镀金。北京海淀法院法官范鹏说，
9: 依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合同必须以依法成立、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及公诉良俗为前提，这样才能被认定为有效合同。电影中，中塑天梯公司需要的不是所谓的主教练，而是一个能为黑幕背书的活招牌。这不仅侵害了张弛

0: 作为合作一方的合法权益，更是违背了信守承诺、诚实诚信、合作互惠、法律遵守、社会责任等契约精神。信任没有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就彻底破裂了。
1: 来，经理，
2: 活都不拉了，特地过来嘲笑我们一下。
3: 你们团队吧，还缺个人，
4: 缺一个免费的车队经理，
5: 缺一个坏人。
6: 宇翔，点我一单。
7: 电影中曾经是张弛团队对手的叶经理，因为在巴音布鲁克拉力赛中失败，被原先所在的车队辞退，开启了网约车。在得知张弛在牧尘100初赛中失利后，赶来进行所谓的安慰，仅一句话就答应加入做免费的车队经理。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合作关系？
8: 在《飞驰人生》系列电影中，张弛与叶经理的关系可谓相爱相杀，英雄惜英雄。叶经理深知张弛能力出众，有潜力获胜，不仅为他免费当车队经理，还拿出了自己的积蓄支持车队。几人的对话可视作口头合同。至于叶经理与张弛车队的关系，李玉宇分析。
9: 叶经理与张弛车队存在两种法律关系，一种呢是叶经理与张弛车队的劳务或者劳动合同关系，叶经理作为公司员工参与车队的管理工作，从张弛车队获得报酬；另外一种呢是叶经理与张弛车队其他成员的合伙或者入股关系，张弛车队成员都分别拿出了自己的资金投资车队，车队获得奖金以后，他们有权进行分红。
8: 范鹏指出，需要看双方是否存在明确的劳动关系合议，是否表现出劳动管理所要求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在人格、经济、组织上的从属性，来判断双方是劳动合同关系还是劳务合同关系。
0: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必须是合法登记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非企业单位等。比如张弛车队经营的星宇汽修依法注册登记，叶经理就可以与星宇汽修签订劳动合同。如果叶经理与张弛车队是劳务合同关系，那么双方在管理上就更加灵活，从属性比劳动关系要低。
8: 从电影情节来看，叶经理的临时加入不仅出力贡献他的智慧经验，还出钱支持车队，更像是合伙入股了张弛车队。合伙入股的区别是什么呢？李玉宇分析。
9: 合伙和入股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组织形式、法律责任、出资形式及权益分配等方面。合伙是根据合伙协议设立组织共赴盈亏，合伙企业属于非法人实体，本身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而入股呢，则是通过认购公司股份而成为公司股东，公司为独立法人，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相分离。
8: 由于组织形式不同，合伙人与股东承担的责任也不同。范鹏进一步分析，
0: 从电影中叶经理以货币出资并参与张弛车队管理的情况来看，叶经理与张弛车队的合作更倾向是合伙关系。实践中合伙出资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货币、经验、劳务、实体等等，而入股则通常以货币、实体、知识产权等可评估的资产为主。在权益分配方面，合伙按合伙协议约定分配利润，合伙人不一定按出资比例分配，入股的股东则是按持股比例享有分红权，股东通过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不一定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所以啊，叶经理更像是张弛车队的合伙人。
7: 本期法眼提示，无论是哪种合作关系，依据法律规定，都应当秉持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法与公序良俗、绿色六大基本原则。其中，诚信原则、协作履行是达到合作目的的关键。
1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

0: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2: 说保安，惊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0: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风里都是草香，总算逃出法海的视线，能好好散心了。
1: 你这小丫头，刚从青城山下出来便这般心急，咱们历经千年修行，今日特意来这宝安食盐环湖避道散心，这地方可不是寻常景致，且听我慢慢与你说。
0: 哎，这避道一眼望不到头啊，到底有多长啊？
1: 这避道全长30.8公里，以青山涧水、休闲健身为核心功能，串联湿地公园、抚养之间公园、陌上花公园、青草牌公园四大主题公园及多个景点，绕食盐湖一周，一半临湖，一半靠山，是宝安生态文旅地标。你看，这防腐木栈道平整好走，旁边就是芦苇荡，秋日芦花纷飞时更是仙境，而且专门还修了单车专用道，沿途还有休息驿站，累了就能歇脚品茶。
0: 好哎好哎，那咱们也骑单车，我见旁人骑得自在，早就想试了。姐姐，这湖里有鱼吗？可别让我忍不住施法。
1: 休得胡闹，食盐湖是生态宝地，湖里鱼虾成群，还有不少水鸟栖息，万万不可惊扰。
0: 姐姐你看，观景台，站在上面肯定能把食盐湖全貌看遍，
1: 那是避道绝佳打卡点，既能看湖面波光，又能望远处城市风貌。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0: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撞着我。
1: 小青，不得无礼。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1: 许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2: 原来是白娘子，青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食盐湖碧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0: 算你有眼光，这碧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2: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碧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1: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一同游玩甚好。这食盐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来此露营、垂钓、骑行，热闹又不失清幽。驿站里的宝安特色茶点也极有风味，一会儿咱们便去尝尝。
0: 许公子，一会儿到观景台，我用法术凝住光影，给咱们拍张合影可好？当年西湖没拍上，今日在食盐湖必须要补回来。
2: 好，全听二位安排，能与故人同游这般美景，真是快哉。
3: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4: 妈不缺钱。
3: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4: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3: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4: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3: 妈，快开门。
4: 儿子，你可回来了。
5: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6: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6: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7: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6: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准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8: 早上好，我是小米。
6: 节目的开始，我们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8: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今天周四啊，农历4月12。今天深圳28到34度，
6: 依然
8: 多云见晴天。是的，今天非常炎热。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会达到35度，偏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海区阵风6级左右，相对湿度60%到90%。
6: 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呢，明天深圳多云，炎热天气会持续，天气转不稳定，容易出现局地雷阵雨、伴8级以上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展望周末30到31号，依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高温有所缓解。那么未来两天呢，需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防范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了。那也提醒大家，这几天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哈，尤其是中午前后，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出门记得携带雨具防晒，又可以防一下短时的雷阵雨。
8: 对，这两天真的很热，就是我觉得早起是非常明显的。以往我们早起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清凉，但最近这几天最低温度都达到28-29度了。
6: 对，
8: 那中午这会儿呢，确实是高温，炎热持续的过程，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尽量啊，不要持续待在户外，做好防暑降温很关键啊。
6: 是的。那今天是周四啊，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6: 后备箱开放麦。今天是周四，总觉得周四就会让人很轻松啊，可能是明天就周五了吧。
8: 我总是会有在周四有周五错觉的这种感觉。
6: 对，我跟大家讲，之前分享过怎么样让你觉得整一个就是周末延长计划哈，周四就可以开始计划你的周末了。
8: 有周三下午和晚上开始的，
6: 周三下午有点太早了哈。可以这样，周四比如说今天你就约个3-5好友，有什么聚餐哈，安排在周四，因为朋友一聚会一聊天就有一种要过周末的错觉。
8: 是的。
6: 然后呢，周五一到你本身就充满期待嘛，会觉得哎，这一天过得很快哈，晚上又可以 happy 啊，又可以自己待，又可以很快乐。
8: 是的。
6: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周四就开始了周末的错觉。然后之前说周三开始是这样的，很多人他会提前，就比如说周三的时候就把那个卫生打扫好，被褥那些换新的，该晾晒的晾晒。然后呢，周五一到的时候你就不用花时间去打扫卫生，就直接可以开始快乐起来哈。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开心的。就至少我很喜欢这个东西，而且我相信没有人不喜欢吧。
8: 收礼物吗？
6: 收礼物。对，之前其实跟我朋友聊过哈，就是收礼物的人，他其实更多时候他哪怕表现出来哎呀破费了，不用不用啊，没关系的，但他其实内心他收到礼物的那一刻他一定是很开心的。
8: 当然
6: 有一种被惦记的感觉，是吧？对吧，你把我放在心上哈，被挂念的感觉。
8: 就是送礼物和收礼物，你怎么送，送到别人心巴上，你收礼物正好呢又收到你想要的东西。
6: 哇，太难了啊。
8: 就是我们今天聊关于礼物这个话题啊，你有没有收到就是现在自己已经到那种喜欢实用性礼物的年纪？
6: 是否到了喜欢实用性礼物的年纪？
8: 那些华而不实的
6: 浪费钱，
8: 也不是不爱，只是说哎呀觉得它性价比太低，
6: 没什么必要。
8: 那实用性的礼物就相当于我拥有了它之后它非常实用，性价比又高啊，正好又是我需要，太棒了。
6: 哇，
8: 很多人说到了年纪就会非常喜欢这种实用性的礼物。你有收到或者送出过那些超级称心的礼物吗？
6: 超级称心哈，
8: 你看我们之前说花嘛， 非常花哨，但是它很浪漫。
9: 对，
8: 现在呢，我们慢慢的发现，读懂实用才是最长情的贴心告白。
9: 是的，
8: 就我们好像走到了那种偏爱实用礼物的年纪，比如说那种恰到好处、日常就可以用得上的那种物件啊，往往是最能戳中心底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你收到或者送出的哪一份实用礼物让你觉得格外称心或者是念念不忘的。
9: 对，
8: 因为我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也不是啊、哦、不要这样说好扎心就是慢慢的长大，你又发现选礼物的思路开始发生变化。
9: 是的，
8: 不再执着于说它好看但还用不上。
9: 对，
8: 以前我们有看到一些短视频说送人送礼物一定要送对方啊平常就是他不怎么用，但是他价格比较高，
9: 嗯，因为
8: 这种礼物相对来说
9: 拿得出手吗？会觉得
8: 很拿得出手。
9: 对，
8: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会更加执着于说它好看用不上，它是个摆件的话，我们不会去考虑，
9: 对，
8: 反而会越来越青睐那种实打实的非常实用的东西。
9: 我不知道这几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是说现在钱真的不好赚哈。
8: 嗯，
9: 就我跟我朋友之间送礼也确实是更加的务实一些了。
8: 嗯，
9: 以前就会存在，包括自己送礼。也还挺大方的，就愿意说送刚刚所说什么华而不实光好看但没有什么用的一些东西哈，觉得拿得出手、然后会有面子对方喜欢。但是现在这几年在挑选礼物的时候，首先第一会从预算出发，就比如说500块的预算买一个没什么用的东西跟买一个实用性的，我肯定会选择实用一点的嘛。
8: 对，
9: 包括别人送我礼物，就我收到的礼物好像这几年也更趋于实用。
8: 比如说
9: 我说一个最近的哈，
8: 嗯，
9: 就我跟我朋友有个习惯，好朋友就是每年生日会彼此送礼物。我的生日是1月份，他是暑假是7月份，
8: 嗯，
9: 我们俩真的已经互送礼物快10年了，
8: 嗯，
9: 所以就已经有点不知道该送对方什么，
8: 嗯，
9: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以前送对方礼物的预算大概是1000左右，
8: 哦，
9: 不知道为什么慢慢降到了500，
8: 怎么刚工作还更高呢？
9: 对，然后呢，这两年你看理论上30了，对不对？该送的更贵，哎，这两年我们俩很默契。预算降到了200-300左右，就可能真的钱不好赚哈。
8: 嗯，
9: 然后呢，以前会送的一些东西就比较，比如说什么，我们最喜欢就某兽派
8: 啊
9: 里面的一些什么永生花、香薰啊、香薰蜡烛那些，其实客观说它就是一个摆件，它好看，但也还行吧。如果你用起来也算是实用哈，
8: 嗯，
9: 但更多的是情绪价值。
8: 嗯，
9: 然后这两年，像我送给他，就有一次我跟他逛街，有逛到一种那种潮牌店，
8: 嗯，
9: 他其实没有。都很贵，就一个包大概300-400的一个布包，
8: 哎，
9: 帆布包，
8: 嗯，
9: 当时他逛的时候呢，我看他对一个帆布包爱不释手，
8: 嗯，
9: 但他没有买，因为他觉得一个帆布包卖300多很没有性价比，
8: 嗯，
9: 他就没有买，
8: 嗯，
9: 然后我就记下来了，在他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一个，
8: 嗯，
9: 这算是一个比较有性价比嘛，人家也确实喜欢，对吧？
8: 对，
9: 然后他回我什么礼物呢？他回了我沐浴露，因为他知道我干皮，就是我秋冬的时候很干，他就回了我那种精油沐浴露，然后呢也是比较实用，就我一回到家我就把它给拆开就用了哈，就两个人都是实用主义了。
8: 对，
9: 但前提也是接触会比较多一些，日常当中你知道对方的喜好跟他的需求，这个比较好送。我觉得最难送的就是像很多大学同学已经2-3年没有见了，但还保持着互送礼物的习惯，我就真的挺头疼的，就真的不知道该送什么了，因为没有怎么见面嘛，你也不知道他的需求。
8: 对，不常见的朋友就很难了解到对方最近他需要什么。
9: 对，
8: 那如果说像朋友之间，其实聊聊天你就知道对方最近在爱什么，
9: 在爱什么，
8: 很好聊的。
9: 嗯，
8: 但是如果是身边的人呢，就是你经常像我有的时候我会很头疼，就是其实我基本上给家人或者说给身边的人送的都是比较实用的，
9: 实用的，
8: 对，他需要什么，他缺什么，或者说他最近他正好需要这个东西，哎，我就送到他需要的
9: 心坎上。
8: 对，
9: 他也知道自己的需求，
8: 但是你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这个还真不好送，实用性的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不好送，一他可能有了，第二就是这个你怎么去有这种替代性呢，很难，所以有的时候送礼也很讲究。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探讨探讨啊，就是 你们觉得就目前为止你收到过或者你送出过哪些是比较
9: 称心
8: 的礼物
9: 的？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荣媒来进行分享。像我的话，刚刚有继续回到哈，我觉得屡试不爽的就是我经常会送不同的朋友同一种礼物，就其实有点偷懒了哈。就比如说送给小米跟小闹，你俩是互不认识的，或者说你俩认识，
8: 但我们俩收到东西是一样的，
9: 你们一样的，对，但不是同一时期，可能你生日跟他生日哈。
8: 好偷懒啊，
9: 就有点偷懒，我承认。当时我还自己还挺喜欢，就是也是某兽派的那种，
8: 睡衣、啊、
9: 香薰石，对，睡衣我也送过，睡衣
8: 法兰绒的
9: 睡衣我应该送过三四个人。就是不同的睡衣都是某兽派的，这有点偷懒了。
8: 我的眼神已经给到他一种反应了。
9: 但是你首先睡衣它很有性价比啊，是不是？又一定能穿嘛？
8: 只能说睡衣这个东西它很实用，
9: 很实用。
8: 某兽派的睡衣它有没有性价比？不好评价，
9: 哦、不好评价。有点
8: 我也买了啊，
9: 对，
8: 对对，我也买了送
9: 人。质量一般了，说实话，
8: 就我也买了送人。但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就看品牌效应。
9: 对，
8: 嗯，就是你觉得送礼有的时候会跟人家考量，就是这个品牌，然后包括它出的某一款，它的这个造型啊，或者说它设计会比较好一点。我们今天说你有没有到喜欢实用性礼物的
9: 年纪？
8: 就我们现在偏爱收到一些比较实用的礼物。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之前有个姐姐，她就是新房乔迁入住
9: 暖房、嗯、
8: 对，在她乔迁之前，就是因为你新房肯定要够软装，也要买很多新的东西，
9: 对。
8: 然后我就在她筹备过程当中送了她一套，应该是我挑了非常久非常久的那个餐具
9: 哦，餐具
8: 就是碗啊盘子啊那种、很有设计感、但也很好看、不便宜哦，那个
9: 可以可以，
8: 哇，真的送他新巴萨，他说了好久好久，
9: 他很喜欢，
8: 他甚至每一次就是比如说可能家里做一顿大餐，然后那个摆盘啊什么之类的、他一定拍照给我
9: 看，
8: 他说我真的好喜欢这一套，就你真的是送到我心坎上了，就我每次都觉得有一种暗爽的感觉。
9: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送出一份礼物，对方持续的给你反馈，
8: 对，
9: 然后你会
8: 他是持续性的，
9: 对，他不是说刻意的迎合你啊，宝贝，我真的很喜欢你，你能感觉到他每次给你发的图片，他真的在使用，
8: 对，
9: 你会有一种满足感。
8: 是的，
9: 同样的，我也很会。如果说我朋友送到我的星巴上的一些礼物，我真的有一次有个朋友
8: 持续性的给反馈是吗？
9: 对，三年前他当时他也跟我说他选礼物的心路历程，他说他不知道给我送什么，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不是我跟你说过对衣服啊，对一些清洁类的东西会有一些强迫症，就是我得保证它是干净且干燥的，就得把它晒干。他当时送了我一个，其实现在想想有一点点智商税哈，就是那种粉扑的烘干机粉、
8: 哦、
9: 对，粉扑可以烘干加消毒的一个机器。我搜了一下，大概是卖500块左右。它的一个功能其实就是它里面可以收纳粉扑、然后呢你插电选模式，它可以
8: 消毒
9: 烘干，然后紫外线消毒。但当时我真的收到以后，我真的很喜欢，而且那段时间我频繁的在洗我的粉扑、就可能一周半个月就洗一次，就为了用那个烘干机、然后每次我都会给它拍照，你看真的很实用，我真的好喜欢。但现在说实话
8: 闲置了，
9: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我洗完那个粉扑，它那个烘干得2个小时左右，我其实那么热的天气哈、我放外面一晒，它可能一下子就干了，
8: 对
9: 对，所以但是当时那一刻我会很喜欢，而且他也有跟我讲他的心路历程。

0: 成，他觉得这是我需要且会喜欢的。
1: 就是你那个礼物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的日常，
0: 对，
1: 能这么说。
0: 对，
1: 那跟比如说朋友家里日常需要使用的东西，那又完全不一样了。
0: 是的，
1: 比如说朋友他，我应该送过很多家电类的
0: 小家电吗？
1: 对，送给朋友，比如说洗地机啊，类似于这样子的。
0: 哦，那还挺，哇，你还送洗地机，
1: 就是很轻的，
0: 价格不便宜。哦，很轻的哈。
1: 轻的，对，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你给红包，或者说你不如给他买一个实用性的，他也用得上的。
0: 之前不是有一个明星，他就讲说他暖房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朋友都会送礼物，他会列一个清单。
1: 他需要哪些，
0: 对，他真的会列一个清单，然后价格都相对来说差不多一个范围。对，然后呢他列一个清单给他朋友，你们如果要送礼，你们就在这个清单里面去选。
1: 那如果买了一样的呢，朋友之间
0: 提前说好，哎，小米说啊，我要买洗地机，好，那洗地机你另外一个不能买了啊，你就只能买那个烘干机就诸如此类，会提前沟通好。这样的话，一方面的话，朋友之间送礼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嘛，就害怕你朋友送你很贵的一些东西。其次呢，就是送的东西性价比实用性也会高一些，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1: 对，
0: 包括很多闺蜜之间，就比如说我要送你礼物，但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写一个清单给我。
1: 哦，
0: 然后也不是说要礼物哈，
1: 我在里面挑，
0: 对，我在里面挑一个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再送给你。然后现在不是之前你也给我发过短视频，就很多人现在的那个礼物清单就都很实用。
1: 对
0: 啊，什么美图秀秀会员一年，
1: 是呀，
0: 啊，某视频平台的会员怎么怎么样。
1: 我上次发给你那个，我真的觉得那个更实用。
0: 对，
1: 就说实话，你看像我们哦，就是十几二十块钱奶茶，还有饮品，说喝就喝，咖啡说喝就喝。
0: 对，
1: 现在二三十块钱的一个月的会员，我们真的是
0: 要，我到处借
1: 一圈人，
0: 真的
1: 借一圈还未必借得到，
0: 然后借不到不看了啊，我不愿意花这二十多，
1: 干脆就放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对有的时候真的是为了某一部剧想看某一个平台，结果过一段时间你想看其他剧，它又在另外一个平台。
0: 对，
1: 而那个会员又不是共通的，大家都知道现在年卡说实话不便宜，200多，将近300块一年。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又觉得像我这种不经常看电视刷综艺的人，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性价比。但是如果朋友送我又不一样了，
0: 朋友送我就说用起来还是可以的。
1: 来，我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车友说，关于收到这种实用性礼物的年纪，我太有发言权了。他说生日的时候，朋友送我四件套，碗碟、围巾、水杯，真的好实用
0: 哦。
1: 四件套就是床单、被套那些，碗碟、围巾、水杯，哇，你朋友一下送这么多，
0: 对，居家都是居家好物。
1: 他说23年的时候，朋友送我家里的特产，给我香坏了，大晚上我吃了3个饼。24年送的毛绒睡衣也非常实用，所以大家都长大了，实用的东西比什么都好。
0: 对。就知道他立刻会用哈，而且其实餐具这种他不嫌多的，因为我们都希望说会有花样嘛，包括酒杯之类的不嫌多。
1: 对，你说酒杯我有送过，
0: 哎，这个思路不错，
1: 那个香槟杯
0: 是不是，
1: 对，就是一对的那种。
0: 可以，我正发愁我朋友6月份生日要送他什么，就刚刚说很久没有见的那个朋友哈，都送遍了，睡衣应该送了他2年了，我想今年真的不能
1: 送黄金啊，
0: 哎呀有点贵哈，预算有点超了啊。
1: 然后有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我去年给我一个懒狗朋友，就那朋友可能有点懒啊，
0: 懒狗
1: 哈，懒狗朋友送了一辆800块钱的平衡车
0: 哦，
1: 还有一位送了一张1克的金钞，主打一个非常实用。
0: 哎，送这种小克重的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水边有很多那种1克重的，然后那种薄的那种金钞可以放到手机背面那种。
0: 那种应该是很少的，如果手机背面那种哈，
1: 就是放手机里的那种。
0: 可以送金，然后呢小克重一点的，它有一定的保值效果嘛，对吧，保值作用。
1: 哎，特别有意思，你看刷到有车友说，他说我老公前几年在义乌进了3000双袜子，打算在店里卖，后来店里一直腾不出地方来放架子，他就开始自己穿，说是他的生日礼物，不止穿一双丢一双，亲朋好友都各送了好几盒。你这个礼物是他们进货进了3000多双
0: 就卖不出去是不是。
1: 哎，你不要说这个送袜子，这个你看下面这个朋友跟你这个情况有点像，他说我龟龟就不喜欢洗袜子，所以他生日我就给他买了200双一次
0: 性
1: 的袜子，他有半年没有洗过袜子了，前面用完了还通知我说我现在要重新开始洗袜子了，他说我真的笑翻掉了，
0: 天哪，这已经实用到一次性类的东西来送人了吗？

0: 啊，会觉得很拿不出手哈，以前一次性呵呵，然后就真的是结合你的一个实际需求哈。
1: 但如果真的有些人非常不喜欢洗袜子，这种就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实用、很贴心的。
0: 或者送一个那种懒人的那种迷你的
1: 洗袜子机、
0: 啊，洗袜子机，
1: 那才智商税呢，
0: 是吧？有点洗不干净，
1: 还有洗那种贴身衣物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洗那种，我真的觉得那个很智商税。
0: 汤汤说，我收到过老婆最实用的礼物，打开后发现是
1: 洗碗抹布。
0: 就想要让你洗碗，好好买一些。其实送男士礼物有的时候也会挺头疼的，男生，因为首先他不像女生一样，女生可能包包、化妆品、衣服啊，然后情绪价值类的东西会喜欢。男生好像更多的送东西真的会偏向实用一些耶。
1: 男生的话，如果是情侣之间，其实礼物还挺好送的。
0: 然后或许那个剃须刀、皮带、鞋子、
1: 睡衣
0: 啊、
1: 很多
0: 都实用。
1: 很实用的，包括说很多男生很喜欢鞋子
0: 哦，鞋子对、
1: 当然很多时候情侣之间不要送鞋，
0: 送
1: 我觉得这个
0: 对方
1: 没有任何的这种所谓的影响了。对，
0: 我是不介意别人送我鞋，因为我也喜欢鞋子，没有关系。
1: 对，所以就是你要了解对方他是不是会很介意这种事情的人。
0: 对对，
1: 如果他介意，那你就打破他，那你说你给我2块钱就好啦，就类似于这种、
0: 这种说法是吗？
1: 对，当然这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啊，朋友们。
0: 对，
1: 只是说所谓的，那有的时候送杯子，像我个人我就很喜欢收藏杯子的人。
0: 对，
1: 我对那种粗糖是非常喜欢的，然后我朋友送我就会很喜欢。但有人就说不要送
0: 杯
1: 具啊，其实就是你不要太刻意的去在意这些东西的话，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对，
1: 刚刚我们讲到情侣之间，就你还没有到那种说老夫老妻那个阶段，情侣之间送礼物其实很好送，投其所好就可以。
0: 对，
1: 那老夫老妻也要投其所好。
0: 是的，
1: 日常的比如说你对方他是个戴眼镜的，有的时候
0: 戴眼镜能送啥？隐形眼镜。
1: 其实那个眼镜的镜框你可以2-3年或者1-2年给他换一个新的款式，
0: 换个镜框。
1: 对、换个框，或者直接换一副，你知道它的度数，这没有问题的。
0: 给他换一个眼镜哈，
1: 是不是很实用啊？
0: 对对，
1: 以前还会送钱包，现在都不流行送钱包，
0: 不会，
1: 大家都不实用。
0: 现在流行送卡包，我发现。
1: 对，送卡包，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也发现卡包放我包里也很累赘，因为现在有电子的都用不上。是，就是你觉得它是需要，比如说我们家那个很喜欢打篮球，然后买那种保儿房的护膝。那个护膝也不便宜
0: 哦，护膝，打篮球要用的护膝哈。
1: 对对对，就是他需要，然后他也喜欢，
0: 他也真的会用得上。
1: 对，还有就是会买他不舍得买的东西。
0: 对，这个我觉得也很关键。很多时候送礼物就是会送一些对方可能一直舍不得的，
1: 对，
0: 然后你知道他的心意，你就会替他买。
1: 对对对，我就觉得其实这样子，就是如果比如说我舍不得买的东西，对方就送我，
0: 你会很开心，
1: 超级开心。
0: 但是之前不是又流行一句话吗？说不要买自己舍不得买的东西送给
1: 别人，
0: 因为会有一种自己不配得感的那种感受哈。
1: 你看，我是买别人不舍得买的东西，
0: 别人不舍得你送给
1: 他，不是说买我自己不舍得然后送给别人。
0: 嗯，
1: 就这个东西未必是别人需要，但这个东西我很喜欢，那
0: 你就会送给他。
1: 你未必是别人喜欢的呀，所以你还是要投其所好嘛。
0: 对，还有就是朋友收到礼物之后给你的一种情绪反馈，我觉得我个人会蛮在意这个点的。就我之前有试过，我给我朋友送礼物，一般理论上你不是能看到那个快递信息吗？那个快递后台
1: 一打开，
0: 他
1: 一点击签收给你发信息。
0: 对
1: 啊，我真的好喜欢小
0: 时。然后我遇到过那种一打开签收，他签收2天了还没有找我聊天儿。我就问他，我就私聊他，我说他，我说啊，收到了，收到了，前两天快递太多了，堆在那儿还没有拆开呢。我说好行。然后他后续他也没有给我一个反馈，我就多多少少今年我就不想送给他了。就那个6月份生日的朋友，我去年就送给他。
1: 挺玻璃心的哈。
0: 他给我礼物，我第一时间啊，好喜欢，好喜欢啊，太棒了，太棒了，我真的会给他情绪价值，因为我觉得人家能惦记你是一件好事。但他可能也确实比较忙哈。可能忙着忙着然后忘了，然后多多少少会觉得对送礼物的那个人心里会有一点不开心。我看到你签收了，签收2天3天了，我都提醒你了，你说忘了打开，然后你打开之后你还没有说你好喜欢，你怎么怎么样，那我多多少少我是不是就会有一点不开心，对不对？当然也是我自己哈，就是我可能想要的太多了，你送就送，你还要这么多戏是吧？
1: 有车友在后台说，他说其实我是特别实用主义的人，但朋友每次送我特别漂亮的花，我也会很感动。
0: 花，
1: 但是